0: 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哎，王总啊，不忙不忙，我正整理这周的业务统计表呢。
2: 我现在在外面对接客户，登不了内部系统。你把今天的部门基础数据啊，还有客户清单截个图啊，微信发给我。
1: 好嘞，王总，马上给您截。王总，截图发过去了，基础数据还有客户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2: 行，你再把那份完整月度台账原图发过来，我这边及时核对，抓紧啊。
1: 不对啊。哎，王总，那份台账是部门内部资料，您之前反复交代过，往外传得走系统报备，现在不用吗？
2: 特殊情况，我在外面不方便搞流程，我让你发你就发，别问那么多，赶紧的。
1: 不对劲，王总再着急，也不会跳过报备逼我私发台账啊，这人怕不是冒充的吧？不好意思，王总，台账我微信不能发，我去内部系统跟您确认一下。哦，我的天啊，差点就把整套数据发出去了。
3: 哎，小周，把上周报表拿来我办公室。
1: 王总，刚才有人用跟您特别像的声音打微信语音，我一开始真没听出来，已经发了一部分截图，后来他要台账，我才觉得不对劲，给拒了。
3: 没事儿，及时止损就很好。现在 AI 语音诈骗特别多，骗子从网上扒你们领导几分钟的公开讲话，就能克隆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光靠耳朵根本分不出来。湖北黄石就有一个案子，骗子用 AI 拟声冒充孙子，一口气骗了三位老人60000块养老钱。
1: 刚才那声音真的一模一样，我完全没起疑。
3: 所以职场数据这块得自己拎得清，平时聊点日常报个进度没问题，但客户资料、部门台账、汇总报表，不管谁要，一律要走正规的流程，不能私发微信。骗子就是先让你发点小东西放松警惕，再一步步的往核心数据上套。你记住啊，数据这东西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微信截图就像你泼出去的水，你以为删了就没事儿，人家的硬盘里可存着呢。
1: 嗯，这下彻底记住了。
4: 网安小贴士，微信私下沟通工作很常见，但心里得有根弦，客户资料、部门台账这类敏感信息绝不能通过私人聊天工具发送，遇到对方借口在外办事，情况紧急催你发重要数据，一定换个渠道核实身份，守好内部报备流程。 AI 能克隆声音，但克隆不了你的警惕心。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缺席。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过去的一小时，罗湖、福田等地出现了阵雨，雨量在5到10毫米。预计未来1到2小时呢，降雨会缓慢的向西移，雨势有所增大。福田南山呢会出现10到20毫米的阵雨。正值上班上学时段，请注意早高峰的出行安全。今天深圳天气白天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全天气温是26到32度，偏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在6级左右，相对湿度65%到90%。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一起关注。17号到20号，深圳晴天见多云，气温上升，午间的体感渐趋炎热。那么在午间时段的体感会趋于炎热，也请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同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局地阵雨的影响。 昨天中午的时候就午休那段时间。

0: 哇，宝安那个雨特别大，倾盆大雨哈，然后大概下了一会儿吧，一两点的时候雨又停了，所以呢近期真的很容易受到这种阵雨的影响，也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可以防晒也可以防范这种局部雷阵雨给大家出行带来的影响了。行驶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的闹钟，就是每天把你们叫醒的闹钟，是每天默认就设置那个时间，还是你每天晚上睡前会手动的去调呢？我的话真的就是职业病哈，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从进台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做早班，就担心起晚了起不来会耽误工作嘛。然后呢我真的就是养成了一个强迫症，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必须要确认我的闹钟开了，而且我得手动开，然后看到那个按钮变成绿的，哎，确定它开了我才安心，而且得看好几遍。曾经呢也有过同事遇到过，就是他的闹钟就是比如说 iOS 系统它是默认的那一种嘛，就是默认工作日会提醒，然后呢周末节假日不提醒的这种情况，有试过像调休的情况，然后呢你的系统呢默认为今天是周末就没有把你叫醒，结果今天是要补班是要上班的，造成了迟到的这种情况哈。我就是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呢我一直不敢默认，就是默认工作日叫醒这个功能，还是要自己手动的去叫。那昨天呢 iOS 27就苹果的用户哈，就正式推送了一个新版本， iOS 27版是正式推送，然后呢这一次呢为时钟 APP 带来一条史诗级的更新，就是新增了工作日括号调休闹钟，支持为全年节假日和调休工作日设定闹钟。iOS 27的时钟 APP 新增了对内地法定节假日以及调休日历的直接识别能力，能够无缝读取并且同步内地的假期与补班安排。那在设置闹钟的重复周期时呢，系统增加了工作日含调休的选项，支持常规工作日、调休补班以及自定义周期的混合设置，用户呢只需要将闹钟设置为该模式，系统就会自动接管闹钟的状态，在周末调休上班日闹钟也会准时的响起，而在法定节假日或者正常的休息日闹钟则会自动保持静音。那这个功能呢改变了过去用户需要在长假前手动逐个勾取取消重复日期，或者在特定日期单独设置一次性闹钟的繁琐操作，日常使用呢无需改变原有习惯。这一更新虽然说技术层面哈实现它并不复杂，但由于精准切中了国内打工人的高频痛点，引发了极高的讨论热度。苹果呢特别提示哈，这个功能是考虑到中国用户调休的问题啊。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调休就是这周日，是不是？这周日9月20号虽然是周日，但是是需要上班的。以前可能苹果用户哈需要在19号的时候，哎，手动调闹钟，明天要上班，我的系统不知道。但现在呢，你设置之后呢，就可以放心的交给苹果了。但是由于我还是会有点强迫症哈，我还是没有那么的相信系统，相信机器。就于我而言，我哪怕就算设置了这个模式，我可能比如说在这种调休日之前，我还是会再去确认一下哈，看一下哎我的那个绿色按钮有没有打开。你们都是怎么设置闹钟的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随缘他说默认哈，但基本上都是闹钟没响人先醒了哈，就之前所说的生物钟。我发现我最近也会有这种情况了，就真的早高峰坐久了，你的身体可能在你闹钟响的前10分钟它就已经醒了。而且我身边真有朋友，他就是完全不使用闹钟，每天都凭借着自己生物钟来起床的，就完全 不害怕万一有一天他睡多了他没有醒来。

0: 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
1: 我出门啦，
0: 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满载机械设备、智能家居、电子产品、服装等682吨货物的中欧班列深圳，从平湖南国家物流枢纽鸣笛启程，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的沃尔西诺。今年以来，使用中欧班列深圳物流通道的外贸企业超2600家，其中珠三角地区企业占比51.5%，深圳本地企业占比15.8%。班列运输货物的品类覆盖机械设备、电子电器、汽车配件、家具等8个门类，7000多种商品，已铺划了28条运行线路，建起中俄、中欧、中亚、中老4大主线并行的立体网络，通达16个国家和地区的40座城市。再来关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今天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并举行首场大型招聘会，为秋季恩诚联动招聘活动打响第一枪。其中，武汉大学的首场招聘会报名参会企业近300家，提供岗位总量超2.45万个。根据活动的整体安排，深圳将陆续推进北京、湖北还有安徽地区11所高校专场招聘的逐个落地。北京、湖北地区的专场集中在9月16号到23号密集开展，安徽地区专场将于10月21号接续登场。整体活动节奏紧凑，靶向发力，力求实现深圳产业需求与高校学科资源的深度适配。那么截至目前呢，11所高校专场招聘会报名参会单位累计超1700家，提供优质岗位超11.5万个，参会企业涵盖世界500强、央国企、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以及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多元类型，充分彰显广东引才的诚意。继续关注，日前深圳城市指数实验室 UIS Lab 在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正式揭牌，这是深圳城市指数从理论框架走向数字实践的重要延伸，也是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治理的具体举措，将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作为 UIS 产品矩阵的核心功能载体， UIS Lab 统筹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实践孵化，以指数化工具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链条。此次落地龙岗，正是看中了该区的优质产业生态与顶尖的科创平台。龙岗拥有6150公顷的产业用地，1301个产业园区，集聚1.3万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建成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示范街区，全国首个 AI 服务一条街，形成从核心部件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为 UIS 创新智慧2大维度的实践提供充足的产业土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再来关注，近日深工杯深圳职工网球大赛开启报名通道，为全市广大职工网球爱好者搭建同台竞技、以球会友的交流平台。大赛设置丰厚奖金，团体冠军可获得5000元的奖金。本次大赛由深圳市总工会主办，深圳市工人文化宫承办，比赛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号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中学高中园校区网球场举行。赛事采用混合团体赛的形式，一共设置了3个双打项目，分别为合计年龄80周岁以上的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男子双打，以及组别兼顾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年龄的职工的运动需求，既有适合资深球友的高龄双打组别，也有充满活力的常规双打项目，让水平各异的职工选手都可以站上赛场切磋球技。

0: 参赛运动员呢必须为该代表队内的申爱工平台实名认证的工会会员，需要提交社保的流水凭证，劳务派遣的职工呢需要提供派遣相关的合同材料，报名材料统一通过所属区总工会或者市产业工会进行提交，不接受个人或者参赛单位的直接报名，报名时间于10月12号截止。继续关注，近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新阶段。同一天，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遴选结果正式公布，深圳数据交易所入选，成为率先获批的3家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机构之一。据了解，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机构系统是落实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重要载体，主要汇集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的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登记机构呢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的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再来关注，中国法治国际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深圳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广东省法学会、深圳市法学会、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承办，主题是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本次的论坛规模约300人，涵盖外国立法、司法、政府法律部门高级别官员、不同法系知名专家、法律实务界代表、国际及地区法律组织代表、驻华使节代表以及中方法学法律专家和企业界代表等等。那么论坛呢会设置7大议题，全面展示中国法治建设伟大成就，推动不同法系的交流互鉴，广泛凝聚国际法治共识，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法治领域的交流合作。继续关注，活力深圳宜居未来金九银十深圳好房嘉年华活动呢会在今天的9点到17点在深圳交易集团总部大楼举行。据了解，这一次活动由市住房和建设局指导，深圳市不动产运营服务行业协会、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主办，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协办，汇聚全市近80个优质项目，涵盖住宅、商办、保障性住房等多种业态，为市民提供集中了了解房源、咨询政策和办理相关业务的平台。住宅项目展区呢会集中展示各区的优质住房项目，润红城还有观潮府、深铁西府、深铁前海时代、深铁岳云境、深铁瑞筑、保利明月暗蓝，还有像深夜山水东城以及招商雍境、华侨城景云台等项目都会参展。活动现场呢还会发布相关的购房优惠以及惠民活动，具体的优惠以现场公布的为准。继续关注，日前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爱宠有方健康相伴2026年深圳市人畜共患病防治宣传周活动在南山区海岸城海德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文明养宠倡议书，号召全市宠物主要自觉履行养宠的责任，做到依法免疫、科学照护、文明出行，共同营造安全健康和谐的社区环境。活动采取启动仪式加主题创意市集的形式，将专业的动物疫病防控知识与宠物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相结合，通过专家科普、健康义诊、互动体验等形式，进一步普及人畜共患病防治知识，让市民在逛玩学之中掌握科学养宠、依法养宠、文明养宠的必修课。各位车友呢，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同时也提醒大家，目前呢像在深圳的罗湖以及福田是有降雨的影响哈，各位车友呢如果说出行的路上遇到这种下雨的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下面的时间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1: 9月14日，宝安区新桥街道举行2026。

0: 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进一步营造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新桥街道相关负责人、新兵家属等参加欢送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据了解，本年度征兵工作中，新桥街道广泛宣传动员，严格通过体检、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环节，择优遴选一批综合素质过硬的青年参军入伍。
1: 入伍，我的父母对我是非常的支持并且理解的。男儿志在四方，参军入伍是每个男儿的理想。
2: 我家三代军人，今天我的儿子即将接过我的接力棒，踏入军营，我由衷的感到光荣与自豪。
0: 近日，新安街道创新推出共享单车定点停放、定位入格、定区域管理三定治理新模式，选取海滨、海望、海域三个社区开展试点，推动单车治理从被动清理向源头治理转变。
3: 在宝安中心区，不少市民发现共享单车摆放更整齐了。
4: 现在这个单车你看都非常整齐的摆放，感觉这个城市很干净、很漂亮、很整齐，焕然一新，看得很舒服。
3: 据了解，新安街道联合三个试点社区工作人员，逐街、逐段、逐点位实地踏勘，按照100米便民服务半径标准，围绕地铁口、写字楼出入口等高频骑行区域，规划布设停车区域，最大限度平衡市容秩序与群众出行需求。
5: 在宝安中心区设置了100个共享单车的停放点，可容纳共享单车4000余辆，引入了电子围栏技术，通过蓝牙定位等技术手段，用户必须将单车停入指定的方格内并完成落锁。
3: 为了防止共享单车扎堆的现象发生，街道结合片区道路承载能力、人流潮汐规律、日常停放等数据，科学核定各品牌单车投放数量，严控超量投放，让共享单车既能满足周边市民出行需求，又不影响市容秩序。
0: 山海不为远，携手向未来。宝安与大化月桂协作10年来，始终把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作为重中之重。从产业扩容增收到就业稳岗拓岗，从民生项目落地到人文关怀升温，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更安心。以协作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6: 由月桂协作投入帮扶资金打造的城西产业园，是大化异地搬迁群众重点配套就业基地。园区建有12栋标准厂房，配套设施完善，持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此外，月桂协作潮玩产业园依托拿营异地搬迁安置区建设标准厂房，大力发展潮玩玩具加工产业，适配本地群众生活需求，搭建起稳定的家门口就业平台。
7: 我们的员工现在目前在这个工厂的话有300人，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周边的一些移民搬迁户。
6: 在做强特色产业、助力群众致富的基础上，宝安聚焦务工群体急难筹盼，落地多项暖心民生项目。由宝安区总工会牵头共建的返乡暖工驿站目前正加紧筹建，主打互帮互助、交流学习、资源共享，精准服务返乡务工人。同时，宝安总工会拨付专项帮扶资金，同步支持大化、都安、环江三线驿站建设。
7: 本身这个村就有很多在外面务工的人，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点有一个交流的地方。这种返乡农民工的驿站在我们县还是首次，我们还缺乏很多的经验，希望宝安工会多多给我们指导支持。
0: 近日，2026年宝安区慈善宣传周暨公益慈善市集活动在沙井中心路家样会广场启动，恰逢第11个中华慈善日和99公益节，宝安区通过公益市集展示优质慈善项目，倡导市民一块儿做好事。公益慈善市集设立了多个特色公益摊位，涵盖助老、助学、助残、环保、急救科普等类别，将慈善理念具象化、场景化，降低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不仅让慈善服务直接走到群众身边，更有效激发了全民参与的热情。
8: 学了以后感觉对自己也有一定的提高嘛，自己可以那个伸出援手嘛。
0: 宝安慈善宣传周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10余载， 成为宝安区深入人心的慈善品牌。十多年来，区慈善会坚持守正创新，深耕基层，一方面联合区义工联，依托志愿优站等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普及与便民帮扶；另一方面，积极联动新桥、福永、福海、西乡、沙井、石岩、新安等各街道，工商联、商会将宣传触角广泛延伸，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在全区营造出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
9: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啊、哦，这商场停车场的车也太多了吧，找了半天就这俩挨着的车位空着啊、哦，我得赶紧停进来，省得等会儿都没位置了。
4: 小西，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这明明是两个独立的车位，你怎么直接占了俩呀？你看旁边的车，人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停在一个车位里的。
3: 哎呀，这不是图方便吗？我技术不太好，停一个车位呢总怕蹭到旁边的车，占俩车位多省心。而且呢，这两个车位本来就是挨着的，也没影响别人啊。
4: 你这可不行啊，停车场的车位是公共资源，每个车位都是给一辆车准备的，你一个人占了两个，别人来停车就少了一个位置。刚才我就看到有辆车绕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多不方便呀。再说了，技术不好可以多练习，慢慢停嘛，总不能为了自己省心浪费公共资源吧。
3: 我也就停这一会儿，买完东西就走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这停车场这么大，少一个车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4: 你看，又有一辆车没找到车位走了。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过来停车，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结果好几个车位都像这样被占了，你会不会着急？而且商场周末本来车位就紧张，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让更多人有地方停车，这不是互相方便吗？
3: 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好。哎呀，其实我刚才停车的时候也是看到旁边有人在看我，我只是没有往心里去嘛。现在想想，要是大家都像我这样，那停车场估计得乱套了，到时候我自己想停车也麻烦。我现在就把车挪到一个车位里，以后停车肯定规规矩矩的，不浪费公共资源了。
4: 停车秩序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公共车位更是保障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公共资源。每一次规范停放，每一份对公共规则的敬畏，都是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守护。构建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公共空间，需要我们

0: 将公共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文明力量，让规范成为共识，让便利普及每一个人，共同为建设文明、有序、和谐的城市环境添砖加瓦，书写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崭新篇章。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咱们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4: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4: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关注一下天气，目前全市的气温普遍在27到28度，户外依旧是有些闷热的，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今天的降雨呢，和前几天相比哈，总体是有所减弱的，但依然有局地阵雨的风险，各位车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防雨又防晒。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天的气温是25到32度，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17到20号，深圳晴天见多云，气温上升。也再次提醒哈，午间时段呢，体感会趋于炎热，大家要注意及时的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同时要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注意防范局地阵雨对大家出行的影响，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一周要喝几杯奶茶？如果我的话，我如果不克制，我真的可以天天喝，但我真的觉得这样对身体不好，对健康有害，所以我现在会尽量的克制自己，只在周末喝奶茶，就周中我是不会喝奶茶的，周末，所以平均下来可能一周就是2杯左右。然后有人会发现啊，这有时候喝奶茶它真的有点上瘾，就我知道我不能喝，或者说我不能多喝，但我就是忍不住，我很想喝。我之前也是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段时间就是阿嬷手作，刚开到深圳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我记得是只有南山那边有哈，然后当时我们宝安这边还没有。那个时候呢，我只要一去到那个商圈，我就会买阿嬷手作，就偶尔喝一杯哈，还属于非常奢侈的喝。后来呢，宝安一方城不也开了吗？开了之后就可以叫跑腿，后面可以叫外卖了。哇，有一段时间我疯狂的就每天一下节目就拉上佳姐啊，拉上同事，哎，一起我们凑一下那个跑腿费什么的来喝阿嬷手作，就当时真的天天都想喝，你知道吗？不喝就很难受。现在还好了哈，戒了。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的奶茶哈，它会让你很容易就上瘾。那么奶茶以其丰富多彩的口味，也成功吸引了全球各种年龄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通过精心设计的营销策略和容易获取的特点，奶茶嘛，对吧？便宜的十几块，贵的20-30块你也能喝。那么奶茶不仅成为年轻人社交和放松的首选，而且逐渐的演变成一种全球现象。无论是作为舒心食品还是时尚标识，奶茶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啊，已经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哦。清华大学和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并且和抑郁以及焦虑等心理问题相关联。研究者呢，他首先是利用李克勒量表调查这些年轻人过去一年当中喝奶茶的频率。那么这个表呢，是一种评估个人对特定问题或者观点态度的问卷工具，通常呢有一系列的陈述和一个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评分范围来组成，编码为1等于每天3杯，2等于每天2杯，3等于每天1杯，4等于每周4到6杯，以此类推，9呢就等于每年6到11杯。也就是说，数字越小，说明你喝的越多，然后数字越大，说明喝的越少，然后10就等于几乎从不喝奶茶。然后你会发现，几乎一半的受访者都表示哈，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其中的2.6%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奶茶，20.6%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奶茶。那么这一发现呢，也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因为奶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接下来呢，研究者对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然后呢，研究了这个手册去参考，结果呢，手册被全球认为是精神疾病诊断的主要权威指南。奶茶成瘾呢，有可能从奶茶的喝奶茶的频率，然后呢，持续的渴望、依赖症状，再到内疚感，再到戒断症状，再到耐受症状，停不下来，意图停止等等哈，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们指出呢，奶茶成瘾可能包括以下六个现象。第一，就是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你知道这样不好，但你还是会喝哈。第二，就是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没有成功啊，我就是。第三，心情低落时倾向于喝奶茶。第四，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依然继续消费奶茶。第五，产生耐受性，需要增加奶茶的消费量来获得期望的愉悦感。第六，停止或者减少喝奶茶之后出现戒断症状。我觉得我目前前四条我都中了，就是不开心想喝奶茶，我知道奶茶不健康还想喝，多次想要戒它但戒不掉哈。不过呢，我倒没有说耐受性，就是说因为喝得多，所以我每次需要增加喝奶茶的量来满足自己的愉悦哈，这个倒还好，因为喝多了还是会内疚哈。那喝奶茶成瘾是否会影响心理健康呢？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究了青年群体中的孤独感、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甚至自杀意念，发现呢，奶茶成瘾与多种不良心理健康状况是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的。明确地说呢，孤独感与奶茶成瘾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那么这意味着个体在感受到更多的孤独时，更容易沉迷于奶茶。此外呢，奶茶成瘾与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也显示出中度的正相关关系。那么这些数据也指出，奶茶成瘾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发现十分令人关注，为心理健康专家提供了新的视角，饮食习惯和消费行为可能是理解心理问题的重要维度。然后呢，各种研究也表明哈，孤独感呢可能会增加喝奶茶的频率，间接提高了抑郁、焦虑和自杀观念的风险。这一观点也是为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新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减少奶茶成瘾来间接的改善心理的健康。奶茶成瘾与心理健康之间为什么会有关联哈？很多人就很疑问，为什么偏偏是奶茶而不是其他东西呢？那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嘛。早期研究也已经显示呢，过度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皮质醇水平的上升，进而干扰我们的下丘脑还有垂体肾上腺素轴的正常运作。那么 HPA 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激素系统，负责调节我们身体对压力的各种反应，同时对情绪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当这一系统失衡的时候呢，个体的情绪调节可能会受损，从而增加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的风险。所以呢，根源就是频繁消费奶茶会因为高糖而引起失衡，进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然后你观察一下身边，还会发现就是女生确实会更偏爱喝奶茶一些哈，身边爱喝奶茶的大多数都是女生，男性会少。那么多项研究也显示呢，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而男性呢则可能更倾向于咸或者辛辣的食物。这种口味倾向可能受生物学和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女性更容易被高糖量的奶茶所吸引。此外的女性呢，可能会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的工具，也就是说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者负面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呢，女性可能会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来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呢，奶茶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波动。那其实过度的奶茶消费可能会导致成瘾行为，进而可能会与抑郁、焦虑等等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相关。此外呢，作为一种调节情绪的补偿策略，奶茶成瘾呢可能在孤独感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那么这里也提醒大家， 本文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都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哈，就你已经上瘾了。大量的频繁喝奶茶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你平时只是偶尔点一杯啊，那你完全不用为此纠结哈。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喝，但是任何东西我们都得讲究量哈，不要多喝，就每天一杯那肯定是不行的。像我一样哈，就是周末的时候可以补偿一下自己，甚至呢比如说很多长辈会觉得，比如说我周末喝两杯，他们都会觉得也太多了哈，一个月一两杯，更多的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哈，但确实还是要少喝少喝少喝。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的。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近日，宝安区纪委监委联合保安团区委正式启动保持清廉轻 AI 创作第二届保安青年廉洁主题活动，面向辖区青少年开展有奖作品征集活动，创新结合 AI 数字化创作形式，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传播廉洁文化，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清廉的意识，涵养清风正气。本次活动呢，鼓励青少年使用 AI 工具大胆创作，用新颖的形式诠释廉洁内涵。活动面向宝安区的全体青少年，支持个人或者五人及以内的团体参赛，设有小学组、中学组，18至35岁的青年成人组，那么也是覆盖辖区的各年龄段的青年群体了。继续关注。9月14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深圳市宝安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在深圳市委网信办的指导下，本次宣传周聚焦智能时代涌现的网络安全新风险新挑战，打造主题展览暨游园嘉年华、网红打卡点、线上线下联动、 AIGC 精品网安微短剧等十大特色活动，多角度普及网络安全理念，科普新型网络安全知识，推广实用防护技能，以丰富多元的活动形式掀起全民共学网络安全知识的热潮。活动现场设置了7大板块主题展览，市民可驻足观展，系统学习网络安全相关知识，针对当前高发的 AI 诈骗风险，现场打造5大趣味游戏体验项目，将晦涩抽象的网络安全知识融入直观可感的互动体验，市民完成游戏挑战即可收集印章、兑换网安主题鼠标垫、竹节杯、手机支架、钥匙扣等文创礼品。本次活动同步开设了警企联合宣传专区，邀请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以及辖区网络安全企业现场驻点，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开展宣讲，为群众答疑解惑。网安企业发挥专业技术的优势，围绕网络攻防、个人信息保护、 AI 安全等热点议题开展科普演示，面对面解答市民的疑惑。警企协同联动，汇聚专业力量，赋能科普宣传，打造具有保安特色的警企协同网络安全科普阵地。近日，石岩街道举办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培训会暨两热消杀应急演练，以理论培训加实战演练的双模式，全面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石岩街道各社区、各部门、各学校、幼儿园、各工业园区、各小学、城中村物业，还有各建筑工地的负责人以及消杀工作人员，共320余人参与培训，补齐了基层人员在日常防控及应急处置上的能力短板。近日，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20周年盛典在深圳宝安举办。本次大会由汽车人才专委会主办，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承办，近300位来自整车零部件企业、政府部门、行业组织、院校及媒体的嘉宾齐聚现场。大会以遇事前行、共启新局为主题，设置了报告发布、主旨分享、高端圆桌对话等环节，汇聚了政产学研媒多方力量，搭建人才交流对接平台，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输出体系化人才解决方案。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傅宇武在致辞当中回顾了专委会20年的发展历程。他谈到，我国汽车产业已站在全球发展的前沿，但也面临着行业内卷、人才供给适配不足等挑战。专委会要开启二次创业，与产业同频迭代，人才工作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各界协同推动汽车人才事业迈向新台阶。继续关注。为推动最新中央财政贴息政策直达企业，近日松岗街道联合兴业银行深圳碧海湾支行在街道办事处举办保企金服财政贴息企业金融服务活动。本次活动采取宣讲加答疑相结合的形式，对国家惠企贴息政策以及配套的金融服务开展精准解读，着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辖区13家企业代表参会交流。 活动现场，兴业银行代表围绕着四项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开展集中宣讲，简要介绍了政策的适用对象、贴息支持方向以及业务办理的相关要求，覆盖服务业经营主体纾困、中小微重点产业企业发展、设备更新改造、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同步推介融资租赁配套金融产品，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解决方案，同时对企业办理过程中的合规注意事项进行提示。再来关注，近日经过两天的角逐，第十四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深圳宝体杯战落下帷幕，福海临时凑一队、狗国未来队分别夺得了工会赛道和全民赛道的冠军。本次赛事由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办，是本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广东地区的首场比赛。全民赛道吸引了37支队伍、222名选手报名，参赛人数创宝体杯电竞赛事举办以来的新高。工会赛道呢，则有23支单位、企业战队共161名选手参加，选手主要集中在23岁至26岁。除了深圳本地的队伍之外，还有不少人专程从广州、东莞、惠州、中山以及潮汕地区赶来。好，那么今天的元气早班车在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一百八十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东风三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六级，相对湿度6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下午，2026年深圳市数据跨境流动政策法规宣讲活动保安站在海纳百川举行。来自保安区数据跨境相关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学政策法规，共话合规发展。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贸易深入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对数据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法律法规，为数据依法有序流动提供了法治保障。日前，西乡街道召开学习贯彻保安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会，街道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各部门、各事业单位、各社区书记、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参加学习。宣讲会上，西乡街道相关负责人紧扣区第八次党代会报告，结合西乡一岛一港一湾一山一园发展布局、腾讯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建设、集体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解读，引导参会人员准确把握党代会精神实质，明晰干事创业的方向路径。近日，沙井街道举办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一场极具濠乡特色的大会，为辖区应征青年壮行送别，延续沙井拥军送兵的民俗传统，让热血青春在强军征途熠熠生辉。现场传统威风锣鼓铿锵激昂，节奏振奋人心，鲜活奏响爱国拥军的时代乐章，灵动醒狮腾跃起舞，喜气迎宾，独具岭南民俗特色的表演，为送兵仪式增添浓浓烟火气与荣誉感。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近日从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了解到，2026年8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完成无人配送294.4万单，商业化价值约2500万元，综合成本节约效益持续释放，夜间运营能级再上新台阶。八月夜间行驶里程达6.9万公里，较七月的4万公里增长超70%。龙岗、坪山两大夜间物流核心区持续发力，快递补货、企业用餐配送等场景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夜间不打烊的无人配送服务网络加速成型。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一零四三，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一零四三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向。那今天呢，照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高英律师。那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中小微企业的一些这个法律风险。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方向呢，是关于劳动用工方面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会有一点点扎心哈，就是有一些老板会反映说，哎呀，你看我每天这起早贪黑，尤其我们今天说到这种中小微企业，可能这种情况会更多一些，就是好不容易挣点钱啊，却因为一个不太起眼的这种疏忽，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了。那高律师，您职业这么多年，遇到的这一类事情会多吗？

0: 持人好。
1: 嗯，
0: 这种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前一两年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说桂林这边有一个就是中小企业的一个老板，因为员工的一个仲裁，然后就倾家荡产了，然后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真的是不开玩笑。现在他的案子还在走二审，
1: 这还没完事儿，
0: 还没完事儿。然后员工以他没有签劳动合同，然后违法解除，要求他赔了几十万的一个赔偿金，但是现在的话，当时的话，这个也是引起了一个直接上了热搜的哈，就是到现在这个我看到这个企业主啊，他还经常会在抖音平台上面去发布各种的一些视频，说他现在打官司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那往往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是没有跟员工写就是签劳动合同，然后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一些风险。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没有签劳动合同这一方面。
0: 是的，
1: 但是这个确实是，就是这个他就是违反了法律嘛，就没有签劳动合同嘛。而且这事儿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儿其实完全可以这个在前期去规避的。
0: 是的，
1: 因为大家都，我们现在经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做法律节目，然后觉得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对，
0: 对，但其实劳动只是其中一块啊，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淘宝店主啊，或者是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些就是个体户啊，他们往往就是在买卖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也没有签任何的一个合同，然后通常呢就是一个送货单，甚至送货单都没有，直接加个微信，然后直接就把那个货给送过去了。
1: 然后现在这种好多呀，
0: 好多，然后完了之后，哎，货款收不回来了，可能就是前面的话就大家合作都挺愉快的，然后前面一单两单都在很及时的一个打款，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就是淘宝卖家，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就是找到他说我们通过淘宝然后就打款，后面他说哎呀这样子很麻烦，你说你直接送货过来我给你打款就好了，好，结果这个货一送几十万没了，现在说找我起诉，我说那个身份证号码呢？没有，只有个电话号码，只有个微信，
1: 微信删了之后找不着这人了。
0: 对，但是这样的话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就给维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你要先去微信那边去调实名信息，而且你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应这个人的。
1: 对，哎，这个前一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就类似的您说到的这种案例还挺多的，就是他也是就在淘宝上面去接的那种手工制作的那种活儿。
0: 对，
1: 他很有意思，他们现在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不是你第一下来就直接这个就是把你的钱就扣住，直接骗你，而是说前几次照常给你钱，
0: 对，
1: 让你尝到了甜头，你对他产生了信任之后，然后可能后面就是大单了，就一开始都是那个小不起的小单，然后产生信任，然后后面所以说你再往里面投入也好，你或者你再为他付出也好，你都觉得哎我心里是有底的，然后套你一下大的。
0: 这种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刷单套路是一样的，一开始的话都是让你刷一小单，哎你看哎我收回来几十块钱的那个红包，特好，然后继续做，然后越刷越大，然后一套几万人就拉黑了，这个就属于要报帽子叔叔的了。
1: 对，那所以像这种中小微企最常见的它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呢？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快速的梳理一下？
0: 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法律风险的话，那比如说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小微企业它就觉得我要冲我很有实力，然后我们的注册资本写得很大很大，比如说我是1000万的，但是我们新的公司法规定的话就是你5年之内必须要缴足，如果缴不足的话你可能还要追到你的个人财产。
1: 对，原来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哪怕是两个人的公司还把那个数写得巨大，然后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查一下就是哎这公司实力怎么样，靠不靠谱，
0: 对，
1: 因为你会发现一两个人公司我们很担心他会跑路嘛，
0: 对，
1: 但他如果注册资本写的大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哦他有实力，即便有什么问题好像能赔得起我。对，原来会有一点这种，但现在新公司法就规定你不能乱写了。
0: 现在的话，所以从前两年那个新的公司法一出来，就大批的就是中小企业就做一个什么动作，减资，拼命的减资，要么就是当时的很多的一些公司的话他就会跳出来说哎呀我可以帮你用知识产权啊，我可以帮你用什么无形资产啊来帮你去做那个，但事实上如果是回到我们司法实践上面的话，这些可能都会还是不一定被认为，然后最后的话还是会追到股东身上，比如说本来我们规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嘛，那因为他们这个没有实缴或者是说刚才所说的那个公司账户混用有些呢法定代表人直接用自己的一个那个私人

0: 账户，他就说安定打到我账户里面去，或者呢，哎，我要掌握公司的一个所有的权利，
1: 嗯，
0: 那么呢，我是100%的股东，好，这一些呢，都可能会让你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变成了无限连带责任，直接影响到你一些个人财产。
1: 嗯嗯，
0: 对啊，所以说是我的，
1: 而且不是钱的，是不是？
0: 而且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消费纠纷啊，买卖合同纠纷啊，
1: 而且不是钱的，是不是？
0: 而且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消费纠纷啊，买卖合同纠纷啊，我们甚至是可以直接穿到就是老板个人，就是直接穿到法定代表人，把那个全职股东，我们是直接列进去的了。
1: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我那天如果跟一个那个客户在聊，他其实是来咨询我们那个离婚诉讼。然后我一看他那个那个就是公司的那个资料，我说哎呀，我说我给你一个价值几万块钱的建议，我说你赶紧把你的个体户注销了，
1: 嗯嗯，
0: 你反正都是那个有限公司了，那你直接用公司来做，而且你公司上面也不是说你一个人的，我说这样挺好，我说但是你的有限你的个体户的话，你一出问题的话，因为他那个风险挺高，
1: 嗯，
0: 一出问题的话是真的是会穿到他的个人财产。
1: 嗯，
0: 对，
1: 其实家庭就都会受到影响了。
0: 对，
1: 嗯
0: 嗯
1: 嗯。但是这个，如果说我们说前期要有点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知识的话，其实也可以规避掉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
0: 还有啊，比如说那个合同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很多，就是一张收货单或者是
1: 口头、嗯，
0: 对，什么条款都没有，要问了，就是好了，出问题了。好，你向哪个法院诉讼，你都没有一个约定。
1: 嗯，
0: 那你如果是说对方是在哈尔滨的，那你还在深圳，你还得跑到被告所在地去，那你这个诉讼成本可高了。
1: 嗯，
0: 对不对？好，然后还有就是，像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话，哦、啊，现在
1: 很多，
0: 对，
1: 嗯，
0: 然后很多很多人都会写公众号啊，
1: 嗯、
0: 有些是用公司的名义，有些是用个人的名义。
1: 嗯，
0: 好，网上百度一下，下个网图好了，那个。嘣一声，全飘到了，然后一看，哎，就是因为你公众号上面用了一些就是网图，然后被告侵权，
1: 你有没有声明？
0: 然后又没有任何的声明。
1: 嗯，
0: 好，我们前段时间处理一个特别搞笑的，就是我们当事人就是收到传票，说他就是10年前的公众号，
1: 嗯，
0: 用了2张。图片，然后现在才来索赔，索赔好几万，然后就是两个就加起来就好几万，最后我们跟就是，然后因为是我们的顾问单位嘛，然后发给我们，我们就一查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就是一个，故意的，就是到处发个律师函，到处诉，然后看哪一个愿意去理他们，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调，然后就是态度很坚决。坚决到就是最后没办法了，最后跟我们调了，你知道调解的金额是多少？
1: 嗯，
0: 200块钱。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说当时他在那个上面是有相应的一些声明的话，他可能这个200块钱啊，他都不需要去用这个支付。
1: 嗯，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他这个是到处去发这种，他赶上这个情况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说人家在什么获奖作品啊，那真的是你无意识的用到的话，
0: 对，
1: 人家可能也不会松这个口，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
0: 是的，
1: 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去提个醒，就是这种关于知识产权这一块的，我们说要保护知识产权，也要尊重人家的原创哈，
0: 对，
1: 要有这个意识，
0: 嗯，然后还有本来是自己的知识产权，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做好内部的一些管理，然后直接被员工带走，然后又没有什么竞业限制的保密协议，
1: 嗯，
0: 你想追都很痛苦，不是说不能追，
1: 嗯，
0: 就是很痛苦。还有大家可能比较少见的一些财税的一些方面啊，比如说是现在买卖发票啊，它是一些刑事犯罪，
1: 嗯，
0: 还有一些私账收款，就刚刚所说到的，
1: 嗯，
0: 其实这一些如果是税务局追缴的话，你可能要面临高额的一些滞纳金、罚金，
1: 嗯，
0: 这些都是很厉害的。
1: 嗯，
0: 除了刚刚我们开头也说了一些劳动用工的那些合规没做好，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员工跟以前的员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们现在可会了，就是动不动就豆包 DC 他们去直接写了，然后找律师，
1: 嗯，
0: 当然他们现在所做的东西不能是说100%是对的，
1: 嗯，
0: 但他们的维权意识现在是
1: 很高，会
0: 很
1: 强，大家维权意识很强，嗯，
0: 很高的，而且就是说特别是咱们中小微企业很多就是劳动合规啊这一块还是没有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员工基本上真的是一告一个准，
1: 嗯，
0: 就是跟个筛子一样漏洞百出，
1: 嗯，
0: 就有时候所以说我们一看到中小微企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给到的建议就是你要不跟员工和解吧。
1: 所以就是原来大家会认为我企业小，中小微企业就是企业小，嗯。

0: 管理没有那么规范，也没有啥大事儿，是不是？反正没几个人嘛，就跟家庭作坊一样，大家商量好了就行了。但是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就而且尤其是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么多风险，咱从哪儿开始跟大家来讲呢？
1: 从大家比较关心的劳动用工风险说起吧，因为我出去跟老板们聊天，他们都开口就说：“哎呀，我高律师这。”

0: 环节可能都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风险点。它我们可以看一个就是去年最高院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整个劳动案件的话已经去到几百万件了，所以今年还会变成一个劳动仲裁的一个重灾区。所以这个但是在里面的话企业的败诉率呢基本上是超过 80%、那中小微企业可能就这个比例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话可能就会把从用工的一个起点，从那个招聘啊面试还有 offer 背景调查这几个开始唠起。
1: 按理说这个时候相对我们想着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风险的哈，因为人还没有进来嘛，对吧，还是属于这个双方互选的时候，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潜在的风险就已经有了。
0: 对，很多人以为就是我才招聘，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那有什么风险呢？但是招聘广告往往是就是当企业跟求职者发生法律的第一个风险点，
1: 是招聘广告这几句话可能就会存在风险了。
0: 对，因为他可能如果有法律瑕疵的话，他可能就会引发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业歧视，还有地业过失以及虚假广告等一系列的问题。
1: 那我们就分成这三块来跟大家逐一梳理。首先说就业歧视，
0: 其实就业歧视这个东西的话，也不陌生了，就是之前的话那是好多年前的了。
1: 说什么已婚未婚的女生这种歧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算其中。
0: 那以前我们就 HR 面试的时候必问的问题就是，哎，你
1: 结婚了吗？
0: 结婚了吗？
1: 生孩子了吗？
0: 生孩子了吗？然后现在以前一看，哎，生一个娃，哎，这个人可能比较稳定，可以了。那现在后面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哎，生了一个，那你什么时候要二胎？好，现在三胎政策放开了，就变成了，哎，你什么时候要三胎？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1: 对，所以我们当时说到这个就业歧视的时候，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怎么会存在？但是你细想，这些其实都经常会有出来。
0: 对。然后如果是就业歧视的话，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的话，它其实是有平等就业的一个权利的，不因那个民族啊、种族啊、性别还有宗教信仰。去受歧视。这里面特别说到的话，像因为我们是在广东哈，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地区的话，他可能特别注重这些宗教信仰，还有就是跟你对不对。我甚至在面试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哎，你是哪个星座的？你是哪一年的？我是属什么的？
1: 哎，其实这两年很多，原来看那个不是在看那个你是什么什么性格吗？现在不有那个性格色彩测试？
0: 对，
1: 要先测那个，然后两个人对得上，或者是你符合我这个岗位的那个就是这个性格上的一个需求之后才能有。但其实这都算是歧视。
0: 对，如果他真的严格纠结起来的话，它真的算歧视。然后像这种歧视的话，它还可以就是提起诉讼。然后其实这样的案例的话，最后一般都会获得支持的。因为现在的员工他也很聪明，他就是会问你，会套你的话，就说，我为什么我没有通过。他其实这些的话都会有，而且光凭那个就聘在我们的招聘广告上面通常都会写，哎呀，限男性限女性，或者说已婚已育优先，对吧。其实这些都是涉嫌性别歧视，只是说没有那么多人去就诊而已。然后比如说年龄，现在的话像我们咱们深圳35以下的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1: 年龄这个其实也是。
0: 比方说我们以前就是闹得轰轰动动的，就是现本地户口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了。我记得我刚来深圳的时候，他的特别是财会那边，他就说我只要深圳户口。对，那其实是这个的话，严格来讲它都是算歧视之一。比如说还有我不招哪里的人，这个我记得当时也是上了热搜，只是很多年前的热搜了。然后还有健康方面啊，比如说乙肝携带者啊、误咬啊这些。那其实比如说像这个健康的话，除非你真的是跟食品相关的一些行业，否则的话你要出示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可能也是涉嫌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他设定的很多限制是跟他的岗位本身就是无关的。
0: 是的。
1: 那它可能就涉及到歧视的问题。
0: 还有我们常见的一个学历啊，比如说啊，全日制本科，或者是那你我们学生现在国家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自考啊，或成考啊这种，那就是歧视了这种通过这种自考获得同等学历的一个求职者，那个也是一种就是隐性的一个就业歧视。

0: 个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你要证明，比如说你要招这个岗位，我招一个保安，你还要写我非全日制大本科，那不就是一个就业歧视吗？就是你跟这个岗位完全都没有什么相关，但是你说我要招一个IT 工程师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是说比如说我本科优先，因为他可能是通过一个很系列的，包括就是说他可能说啊985、211的那些院校优先，因为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换成这样的一些写法，可能会比如说你在某些专业领域啊，比如说在什么 AI 领域啊，有什么什么特别的研究，要发表什么论文啊，这些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所以就是
1: 跟经历有关，
0: 看你怎么写。就是并不是说你不能提出这些要求，而是说你在表述上面是有说法的，是有门道的。
1: 是的，是的，就是你要招这个岗位，那你就尽量使用一些中性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哎呀，我只限男性，对吧？那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男性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你可能表述这个我们这个岗位，因为职业就是岗位的一个特殊性，然后经常需要出差，那一般作为咱们女性来讲的话，
0: 要照顾家
1: 嘛，对，因为照顾家庭的话，可能就是他这个隐性就是把他拒在门外了，对吧？然后
0: 或者说需要什么重体力的
1: ，对，
0: 搬搬抬抬的。
1: 对，是的，是的，然后你其实可能这个岗位没有那么多，但是咱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男性的话，他一般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咱们律师啊，我知道的是，我们有一些团队他就只招男生，他们都觉得，哎，第一个，因为我们咱们律师的话是真的是需要经常出差，第二个的话，说实在的，我们背起案中材料的话，真的是拿皮箱去拖的
0: 啊，
1: 这最夸张的时候，我是拖了两个皮箱去开庭的，
0: 所以就是律师要有好体。
1: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现在的话，因为避开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会表述成我因为经常要搬卸一些重的一些物料啊，这样的话就筛选了一些就是可以胜任的人，然后也避免了一些性别的一个歧视。
0: 对，其实对这个应聘的人来说，他也会更清晰。
1: 对，
0: 就是如果是说我哪怕我是个男生，但是我就不太想做这种搬搬抬抬的工作，那我可能也就会把它筛掉了，我就不去报了。
1: 对，然后
0: 写细一点，
1: 对，写细一点，就是尽量跟这个岗位相关，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东西写清楚，不要去直接说，哎呀，我限男性，我限女性，我只要是
0: 不能简单粗暴，没有任何解释。
1: 是的，是的，因为如果是确实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咱们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乙肝的那个，我们也不要这么写，就是可能你要有持有健康证，因为你如果要健康证的话，你这个的话它是拿不下来的，对，它是办不下来的。
0: 但是你写就是需要持有健康证，这件事就合理很多。
1: 对，因为我是食品行业，
0: 对，这件事合理很多。
1: 我要保证这个食品安全，对吧？这个就非常的合理了。然后如果说你是没有的话，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员，你也要写。你必须要持有健康证才能上岗，那这个就很难解释的过去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关于歧视这一块。那虚假招聘呢？
1: 虚假招聘就更多了，他有时候他们就是，你看到一个，我想问一下哈，你平时在那个很多的一些招聘软件上面，你常年都看到这个公司在招人，一会儿他是在招 IT 的人，一会儿他就在招文员，一会儿招司机，但是呢，换来换去你一月份三月份你在招这个，然后看四五月份还在招，就你一个普通的职位你还不断的在招，
0: 这怕不是个人力资源公司吧？
1: 就是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你知道企业为什么是一直在招吗？他第一个员工呢，其实
0: 流动性很大，
1: 一个呢，他可能也是给在职的员工一个压力，就是说我在不断的招人，你干的不好我就把你换了。
0: 这也太差劲儿了吧！这我上班都不能让我踏实的上班。
1: 有，确实有。然后他就会在某一个阶段里面呢，他就会适当的去放出来这个，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员工，比如说以前我们求职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挂在上面嘛，然后有时候会避开公司啊，或者是说什么的，但是也会有一些点关注的，然后他会有一个提示，一看，哎。 公司又再找人一看，哎，我这个位置的，我这个位置就只有一个人，公司怎么样？
0: 那
1: 要
0: 想
1: 干掉我？
0: 对呀、啊，就是他不是想干掉我吧？
1: 嗯，然后有一些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是宣传，因为就是宣传公司嘛，因为确实也是不断的在上面宣传公司。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他可能就是在那边的话，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人员。但是呢，这种的话，他也可能是看一下，然后找你来聊，你面试了又不是不面试嘛，又不是，那你只能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他就是故意找你来聊一聊
0: 啊，
1: 或者是说恶意的去戳伤，没有隐瞒你一些重要的一些事实，
0: 嗯，
1: 对，所以像这种的话，他就说啊，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薪资
0: 啊，我有遇到过这种，嗯、就是。我觉得现在会给当代人一个错觉，现在很多人其实赚的钱真的没有那么多、嗯、但是每一次看到那个招聘网站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简直就是在最底层，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社会焦虑、
1: 嗯嗯嗯、特别咱们招销售的时候，它上面那个工资可以写的，哇塞、
0: 嗯、
1: 哎，我们
0: 但实际上去你去应聘之后发现根本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他会写哎呀，我年入10万以上，但现在的话，现在很多招聘软件也很聪明，他就必须要你写一个最低的、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最低的还会显示出来，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招聘软件呢，他又不写，所以就是像这种假意的，会把你特别拉过来之后呢，然后就说，哎，那你现在的话啊，对啊，我们是有10万，但是我们的10万的工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啊，我的底薪是
0: 首先你得给
1: 2520，
0: 对，首先你得给单位赚出来多少个这个10万之后，你才能有这一个10万？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然后你才能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月薪，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提成再怎么样啊，这么七算八算下来，然后那这个。你如果不在岗，或者说我通知你待岗的时候，你的基本工资就只有2520，咱们是真的最低工资，
0: 所以这种是不可以的。
1: 对，其实这种的话，而且以前我们是写的，就是会看到的，就是这个幅度哈，
0: 嗯
1: 啊，3000到10万，哇塞，那你到底是你很多人一看，
0: 索性他不如写成上不封顶，
1: 对，
0: 上不封顶，
1: 嗯，
0: 全靠个人能力。
1: 是，但是如果是真的因为这种虚假的信息呢，然后。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就是以这种招聘的信息去主张这个劳动合同，
0: 嗯，
1: 然后刚好就是没有签合同，
0: 嗯，
1: 时间又很短，工资也没发，双方就因为这个就是大家约定的这个月薪发生了很多的一个争议，
0: 嗯、
1: 就是员工说不行，你当时你的招聘广告说的就是8000，
0: 嗯
1: 啊，那。企业说没有啊，我这个就是底薪就是3000，
0: 嗯，
1: 那你也没做到啊，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差别就又变成员工一生气就直接去仲裁了，那这两个就在那里扯，
0: 嗯，对，这种就掰扯起来其实是一件很耗神的事儿、
1: 嗯、
0: 对，也很耗精力，
1: 然后最后就看双方的证据嘛，
0: 对、
1: 嗯、就如果企业没有这些证据的时候，那他就是要员工提出来，他又没有相应的一些证据，刚好这个又非常巧，合同也没签，
0: 嗯，
1: 然后那个，
0: 这唯一的证据就是这个招聘广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后面我会提到的，就是他的那个沟通的记录，因为咱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很多是直接用了招聘软件上面的沟通记录的，
0: 嗯嗯，
1: 但是招聘软件上面的沟通记录，可能很多人不清楚，它是有保留期限的。
0: 哦，这个也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一点。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
1: 嗯、
0: 那期间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也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就可以了，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一零四三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高英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中小微企业方面的一些这种法律风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今天我们这算是这一系列的第一期，跟大家聊到的是劳动用工方面这个风险哈，从招聘面试这个环节来说起。但是原来我们从来可能没有想到，单是这个招聘的广告可能都涉及到这么多的一些门道和问题哈。刚有聊到这个第二块，就是虚假招聘这一块啊，您有说到那个聊，就是招聘软件上面它那个聊天记录，其实它可以作为证据去出现的，但是它可能会有有效期限。
3: 对，
2: 所以
3: 比如说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我们曾经处理的一个案件，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哈，它就是没有合同，然后也没有也没有发放第一期的工资，然后或者是说发了一两期，但是其实的标准是不明确的，因为刚好又是从中间的时候开始，那么结果就是，哎呀，那个老板突然一拍脑袋，哎，高律师，我想起来，当时我是在跟 boss 上面跟他沟通的，然后这一看，好了，这个我说那你把聊天记录拿出来，一看，哎，怎么没有聊天记录了？
2: 然后他有存多少天这种？
3: 对，他有存多少天这样子，然后一看没有聊天记录了，然后我们就赶紧打客服电话，打客服电话呢，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的聊天记录只能保存多少天，然后。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必须要通过就是法院立案了，或者仲裁委立案了，你要通过这种法院发出来的调查令，然后我们才能提供
2: 啊。
3: 但是你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我们在仲裁委的一个阶段的话，你在仲裁的这个阶段的话，你拿不出这些证据，那基本上企业就是面临了一个败诉的一个风险。虽然说最后的话，那我们就是只能折中，就是跟员工去谈和解，但是这个的话确实是企业的话，老板就觉得
2: 相对被动嘛，
3: 对，相对很被动，他那企业老板他也会觉得很无辜，那员工狮子张大口啊，我跟他谈的都不是这个金额，对不对？但是员工就说我就是这个金额，那你现在就是企业你提不出证据，那就按照员工的，然后只能说中间大家在谈，然后两个人打个折，但是企业老板是很不甘心的，明明当时跟他讲了我好冤枉啊，对，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很多人就真的不清楚，包括就是说我们要去调记录的话，不是说不可以调，但是我们要经过很多很繁琐的一些手续，就把本身可以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其实这样子调的话，一个是时间成本，另外一个的话还有就是各种的一个成本，比如说这个企业是在外地的，那你还得跑到外地去，然后还要法院通过给你看调查令，很多时候还不一定给你开，对呀，所以说你还要通过很多的沟通，很积极的一些跟法院的沟通，然后才能拿到。
2: 哎，那其实我还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你像这种他会怎么赔呀？就如果就比如说这个应聘者他胜了，那他又怎么赔？
3: 一般是以他的损失来赔，然后所以说应聘者的话，他还要提出来，就是这些他可能会承担一些什么损失啊？因为他可能承担的损失包括了他可能来往的一些路费啊、交通费啊、住宿费啊，还有可能因此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他就要把这些相应的记录能拿得出来，所以就是在实务中的话，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刚刚所说的那些属于歧视，但是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很多人没有去主张，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是耗时耗力，然后主要主张的那个证据的话，可能相对很多人也没有证据意识，一下子的话他也没有去保留跟收集下来，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纯属就真的是为了出了 了一口气，我就是要企业赔礼道歉，
2: 嗯嗯，
3: 我就企业给我一块都好，但是就是啪啪的打脸，他的这个气出了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3: 就看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对，嗯，
2: 就是有违反到自己心中的那个公平，嗯，
3: 对，
2: 所以他就是说，哦，我要来纠正一下，嗯，
3: 是的，
2: 嗯，
3: 然后我前段时间也看到我的母校哈有一个就是法学生，嗯，然后在那个就是飞机啊，
2: 嗯嗯，
3: 就是飞机，我们知道的是飞机延迟起飞，
2: 嗯
3: 啊，它是有赔付的嘛，
2: 嗯嗯，
3: 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法学生告的是什么？
2: 嗯，
3: 告的是这个飞机提前了15分钟起飞，
2: 嗯，
3: 然后导致他没有坐
2: 上
3: 飞
2: 机，嗯，
3: 对，然后这个的话，他就是要求的话，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格式条款是无需要告知的，
2: 嗯，
3: 但是所以以此来拒付了，
2: 嗯，
3: 所以这个法学生就起诉了某韩式公司，所以后面的话就把这个的话一系列的韩式公司就全部就改了，就没有说是说不告知就必须要告知
2: 啊，
3: 对，
2: 但是
3: 他其实他主张的赔偿其实真的很少，才几百块钱，
2: 嗯，
3: 对不对？但是这个意义很大，
2: 对对对，
3: 嗯，
2: 哎，但是我记得原来我坐飞机有，哎，我还真的有看过他那个条款，他是要求你提前去候机的，
3: 嗯，对。他是要求你提前去候机，但是，
2: 提前多长时间，
3: 对对对对，
2: 嗯，
3: 所以现在的话就因为这个这个起诉的话，现在韩式是在悄悄的改了，你们可能都没留意
2: 哦，就说他那个是格式条款是吧？
3: 对，是的，格式条款
2: 哦，
3: 嗯，
2: 我第一次发现，因为我们原来提到更多格式条款，比如说就是在比如饭店里不让带酒水啊，嗯，这是属于格式条款、霸王条款嘛。
3: 是
2: 的。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是格式条款，我觉得这是人家的规定，我要遵守。哦，原来还有这个。
3: 是的，是的啊，嗯，我们。太散了啊，就说回我们的那个招聘广告的，
2: 嗯，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
3: 嗯，
2: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3: 嗯，
2: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就招聘广告这一块涉及到的法律风险，
3: 嗯，
2: 说完虚假招聘之后，你说第三块就是广告法的风险这一块。
3: 对，
2: 嗯，
3: 因为很多人他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可能是也作为企业宣传的一个，他是说啊，我是行业第一啊，什么最佳雇主啊，
2: 嗯，
3: 这些绝对化的语言在也可能会违反我们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哈。那么可能说，是不是用广告法它的情形虽然说在实务中还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的，但是一旦就是说地方性的认为你这个是 OK 的，那可能面临的后果就是行政罚款。
2: 也就是招聘这件事儿，其实它是被判定到了广告里面的，
3: 嗯，
2: 虽然说它有时候叫招聘启事，
3: 对，是的，
2: 但是它也是招聘广告，是不是？
3: 是的，没错，
2: 哦，
3: 对，嗯，
2: 所以这一块儿，嗯，
3: 但是它确实在实务中上有这样的一个争议，但并不代表说它这个风险不存在，只是我们点一点就是可能会存在这个风险。
2: 嗯嗯，那高律师，其实你前面也有提到这个录用条件哈，
3: 嗯，
2: 很多老板就是觉得比如说试用期就我觉得你不合格，你不适合，
3: 嗯，
2: 不能胜任，然后就可以让员工走，
3: 嗯，
2: 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3: 太多了，那以前就是说，哎，四工三天不合格，你走吧，
2: 对啊，
3: 工资没有，
2: 对啊，
3: 对吧？什么都没有，就是你就走吧。然后就说，哎，看一下，你顶嘴，你走吧。
2: 嗯
3: 啊，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了。我跟你讲，现在员工动不动就跟你讲，你以试用期不合格来辞退员工，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败诉风险有多高吗？
2: 嗯嗯，
3: 因为在咱们劳动法39条的话，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劳动者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是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是用人单位是有单方解除权，这个是保证了用人单位的自主用工权。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有三个关键哈，第一个就是你也有录用条件，
2: 嗯，
3: 就是第二个的话你得证明它不符合，然后两个条件哈，那如果是说这个你没有一个录用条件，你在广告就是你也没有设定说啊，你必须要满足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质量，
2: 嗯，
3: 也要符合什么什么的一个情况，
2: 嗯，
3: 你在招聘广告录用通知你都没有写清楚你的录用条件，也没有让员工签字确认，然后员工来了之后也没有去签试用期考核的标准，
2: 嗯，
3: 你后面一想以那个试用期不合格来解除很难，因为我接过的就是试用期不合格来解除基本上都是赔2N多，
2: 嗯，
3: 没有职责，没有，就是广告上面也没有列，就是我说你上面你的招聘广告我们调出来了，然后上面只是说啊，就是说大专，那我符合了呀，
2: 嗯，
3: 那你 你后面的那些职责你没有很细，就是没有说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文员岗你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嗯、对吧，然后你如果是说什么样子的，如果是在招聘广告上面你写不了那么多，你在录用通知上面你有没有明确的写，好，录用通知上面也没写，员工来了之后你也没有一个考核标准，比如说你在三个月里面你不能迟到多少次、嗯、对吧，啊，这些其实是量化的标准是可以去做的、嗯、但你不要说是啊，因为不服从管理，不服从管理那个很主观化，
2: 嗯，
3: 或者是说你可以明确说啊，你在什么群内对主管的这边发现什么言论啊，什么不利公司的言论啊，超过多少次，通过一些量化的标准去确认录用条件，或者是说你被客户投诉多少次，比如说我们咱们的客服对吧、嗯、啊，你被客户投诉多少次，你多少次电话没有及时的接到，或者是说在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要很清楚的去列出来，如果你都没有列那麻烦了，
2: 嗯，
3: 他就来了，
2: 就是所以这些东西全都是要量化的，要提前说好的。
3: 对，我们就是说录用条件的话它要明确具体，还有事先的要告知或者公示，
2: 嗯，
3: 比如说他的工作能力的话，他的学历的要求啊，然后工作经历的要求，还有专业技能的要求，然后还有身体状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你那个他是不适合做一些职业禁忌的一些证的话，那可能要明确的列明，如果是说他自己没有说明确的说，或者说带着这些病来入职的话，那么公司是可以以不符合录用条件去那个解除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也不需要，关键这些条件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尽可能的量化，就像比如说刚刚所说的
2: 几次、
3: 对、
2: 嗯、
3: 而不要是说有一个很模糊的，你要服从公司的管理，
2: 嗯，
3: 好，你要团结同事，
2: 这一点我觉得还挺难的。
3: 对，你这样很难描述这种合格的标准。
2: 因为原来更多的好像都是你不能胜任这个岗位，你不适合，你不适合我们这个单位，不适合这项工作。
3: 对，就一句话带完了，
2: 就完事了。
3: 是，
2: 但是现在你不但要说明为什么不适合，
3: 嗯，
2: 你还要具体到可能这个什么频次。领域什么具体的事件上，
3: 因为我们曾经试过，就是也有老板在咨询我们，他说这个员工来了天天迟到，
2: 嗯，
3: 他说我能不能就是以试用期不合格然后辞退他，我说你规章制度呢，我说你有没有啊，没有，我说那你招聘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明确跟告知他说，比如说你在一个月之内迟到多少次是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呢，没有，就是问啥没有，就是你如果是说你有哪怕有签一个就是当时的试用期标准是啊、嗯、一个月之内不能迟到超过多少次，否则视为不符合试用期的那个录用条件，那你直接根据这个，然后根据你的考勤记录你就可以跟他走了，
2: 嗯，
3: 对吧，然后但是你要达到严重，也要达到严重的一个可能性，你不能说你迟到一次你就不符合那个、录用条件，那不行哈。但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内你迟到十次，那这个真的我觉得可以走了。
2: 这么宽容的吗？这么宽容的吗？
3: 但是你有些还更细的一点。
2: 不是，我觉得试用期你就坚持也要表现得很好吧。
3: 你迟到的话，你还不要说你迟到那个每次是多少分钟，我们还要求有时候更细。但那个一套，他如果迟到你说比如说迟到三次哈、
2: 嗯、
3: 你说十次太宽容了，好，那三次、嗯、那每次迟到他就可能迟到个一天半天的，那这个变成构成旷工了、
2: 啊、
3: 所以你这个还要更细的
2: 一些，
3: 对，是的，然后旷工你达到多少天，
2: 天
3: 你就直接这些其实可以列
2: 在这个地方，我稍微有点同情老板、嗯、因为我觉得好细呀、啊、因为很难、尤其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的话很好很、
3: 嗯、
2: 我觉得很难做到这么细。

0: 我明白，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最简单的、
1: 嗯、
0: 你其实通过一个员工手册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1: 嗯嗯，
0: 然后员工来了之后你就把这个员工手册你再把试用期的上面是写在哪里，然后那个转正的要求写在哪里，或者是说你直接写在合同里面、
1: 嗯、
0: 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就是不断的在输出的一个过程、
1: 啊、虽然繁琐但是一劳永逸的一件事。
0: 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们也是有针对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就是专门的法律顾问、哎、对、
1: 嗯、
0: 也有专门的模板，这些他们直接拿来就能用了。
1: 嗯，
0: 对，
1: 去填空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是的，三还是十四，
0: 对、嗯、其实没有说那么繁琐。然后特殊的一些岗位的话、
1: 嗯、
0: 可能要一些特殊的定制标准了。
1: 嗯，好，那我们这广告总算发出去了哈。
0: 嗯，
1: 不容易哈。那接下来面试那高律师面试有什么法律风险呢？
0: 哈哈，我们刚才不是问了吗，就是你那个什么时候生孩子，然后这些一旦录音的话 对不对。
1: 嗯，这个就是说歧视这一块。
0: 嗯嗯
1: 嗯，
0: 其实你想不想知道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合法的去问这个婚育的情况呢？
1: 合法的去问。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0: 嗯、
1: 他聊聊也没啥、
0: 嗯、
1: 就是作为单位来说、
0: 嗯、
1: 我们填那个报名信息的时候、
0: 嗯、
1: 不也是会说已婚未婚什么这些吗？
0: 是的，但是我就是不填的。
1: 啊，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啊。
1: 哦，可以这样的呀。
0: 因为咱们就是那个妇女保障法的话，它是规定的话的用人单位在招录的过程中不能询问妇女的一个婚姻情况的，不能将那个限制结婚啊生育啊作为录用条件的，这是新定的那个强制性规定。但是如果我是说像您刚刚所说的，有一些聪明的 HR 他可能会先设计一个就是咱们面试登记表，
1: 对
0: 不对？上面写啊已婚已育给你打勾啊什么多少个孩子啊，
1: 因为
0: 现在写的很细，不光是是否已婚已育，甚至你多少孩子，一孩两孩三孩，
1: 就他会有家庭关系那一栏嘛。
0: 对、嗯、
1: 然后你就会把家里人全填上了、
0: 嗯、但我跟你讲你现在的零零号是什么，看一眼不填。
1: 这个
0: 但是又要问怎么办，
1: 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从小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会填，也没有。
0: 对，
1: 嗯，
0: 他会觉得哎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这份工作有什么关系，对吧、
1: 哦、
0: 就大家想法都是、
1: 嗯、
0: 都会去那个。但是呢对于 HR 来讲他也同样也有压力，老板会问他、
1: 嗯、
0: 哎你这个人你这个候选人这个女性一看27岁30岁什么时候结婚、
1: 嗯、
0: 什么时候生小孩，你不问的吗？你干嘛去了？但老板就是这么说。
1: 现在其实这个社会我觉得、
0: 嗯
1: 他也很正常啊，
0: 对，
1: 三十多岁、
0: 嗯、
1: 你现在30岁好多都算早婚早育了都。
0: 是
1: 对啊、也很正常。所以你、
0: 嗯、
1: 其实我是觉得你去问人家这些事情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说实话我是觉得、
0: 嗯、
1: 还有就是他啥时候生孩子这件事是他能主宰得了的。他好像也不是他能主宰的，他本来这两年没有要孩子打算、
0: 嗯、
1: 但他就是怀了。
0: 嗯
1: 嗯，这个、
0: 只能说法律上他这些确实是有的、
1: 嗯、
0: 然后如果碰上就诊的人他真的去跟你去就诊，他录音下来、
1: 嗯、
0: 他去跟你去就诊，他是可以获得他这些权利的一些保障的、
1: 嗯、
0: 那么如果 HR 想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又很巧妙的去获得这些信息的话，他可能会通过一些问题来设计，就是问你哎，比如说哎，你是一下班就回家就是有饭吃的，那就判断你是不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嘛、
1: 嗯、
0: 对吧。或者说、啊、你的公婆会问你平就是对你入职我们公司会有什么意见吗？然后、
1: 啊、就是套话，
0: 对，就是套话。然后当时就是候选人一听，我没有公婆，我还没结婚呢，
1: 啊啊啊啊，
0: 对吧？这是不是已经可以知道这是婚育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0: 然后还有想知道孩子的一个情况，那也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公司会有一些福利哈，
1: 嗯、
0: 这针对孩子的话，可能每个月会发放一些什么东西的，
1: 嗯、
0: 啊，你这个有需要吗？啊，对吧？
1: 哦，这个真的是，
0: 或者是聊家常，哎，你们那边的那个幼儿园的学费贵吗？啊，培训班一个月，哎，好像是不是也要花不少钱？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套路的一些问法，
1: 哎，我们
0: 你其实是可以问到
1: 这
0: 些。
1: 今天
0: 这
1: 也是个套路和反套路的这个这个探讨、但是其实说，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0: 嗯、
1: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会觉得很多时候就是 HR 去设置这些问题它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效果，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挺特立独行的这个个体、
0: 嗯、
1: 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嗯，
0: 是，所以他可能就会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真的有会各种的话术各种的套路出来、
1: 嗯、
0: 就是千方百计的，有些可能就简单粗暴，说实在、
1: 嗯、
0: 菜鸟级的 HR 他会直接问你结婚了吗、
1: 嗯、
0: 生小孩了吗，对吧？然后资深的老鸟的话、嗯、他可能就会换着问题问你、嗯、但是他每一句话他每跟你聊一个天他都是有目的。

0: 那有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能问的？
1: 嗯，就是其实你直接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什么生育啊、婚恋的问题是不能问的。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跟岗位无关的这些健康饮食问题也是不能问的，
0: 嗯，
1: 还有宗教啊、信仰啊，这些都是不能问的。
0: 嗯嗯，
1: 包括什么那些除非呢是法律规定的一些特殊的岗位啊，那刚刚所说了，就是怎么样合法的知道的话，那么就看套路谁更深一点了。但是其实如果所有的问题的话，其实是围绕一个核心，你要合法合规的话，就是你这个活能不能干好。
0: 嗯，
1: 对，他不，你比如说你是你不管是你的试岗也好，还有就是说你正式工作也好，你可能说问一下，就是对于将来的一些规划，然后对于规划里面你不断的挑细节的进去问，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可能在比较容易去能获得你想要的一个信息。
0: 嗯嗯
1: 嗯。
0: 然后说我们刚才说到，既然说到那个表哈，
1: 嗯，
0: 那个一般的情况下面试当中都是要填这么一个表格的。
1: 嗯
0: 那这个表格怎么样去设计会比较好呢？
1: 嗯，这个的话其实是为什么要填这个表呢？其实说实在的，一个是企业联，就是留存这些信息的话，就是作为就是员工当时填的一个表格，然后也是为了预防可能有的一个劳动纠纷的一个护身符。
0: 嗯，
1: 我们试过看到，就是有些人他写个詹三，然后身份证复印件一看，我问他为什么你填的是詹三？
0: 嗯，
1: 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不是詹三五吗？
0: 嗯嗯，
1: 他说。算命大师给我算过了，不能写这个，
0: 嗯，
1: 只能用詹，不能写詹三五，只能写詹三，
0: 嗯
1: 啊，然后我说不行，那你给我重新改回来，
0: 嗯，
1: 因为你不改回来的话，到时候你是这个詹三，你还是詹三五呢，就是你有诉讼的时候你就很麻烦，
0: 嗯嗯，
1: 有些人写艺名，那身份证复印件的话，其实我们都要求去留存一下的，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说实在的，企就是员工万一有什么影响企业，比如说带走商业秘密的话，
0: 嗯，
1: 你想诉，你找不到身份证复印件你都很头痛。
0: 嗯嗯，
1: 对
0: 对，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然后还要留那个送达文书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关键呢就是要有一些就是确认你比如说个人信息的一些收集，那我可能公司的话会去写，就是说仅对于就是个人的了解，然后成为就是简历库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本人承诺这些信息呢是可以提供给公司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关键的是承诺以上的一些信息呢是真实完整的，如果是有虚假或隐瞒的话，公司是可以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的。这个是什么呢？如果是说他这个岗位要求哈，学历跟工作经历呢是必须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求职者又在造假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公司是可以去合法的去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说这个岗位对这个学历跟工作要求，比如说咱们所说的啊，你一个保安，你要求他的学历必须是本科，
0: 嗯，
1: 那没有什么必要性。这种造假的话，有时候不一定会支持。
0: 嗯，
1: 但是你说 IT 工程师，他要求必须是一个本科生，因为他要有相应的一些知识的储备跟能力嘛，
0: 嗯，
1: 对吧？或者是说我们的设计师，他必须要满足五年以上的一些设计经验，他这个可能是
0: 正常要求，
1: 对，正常的一个要求来的。然后他一旦是造假，那么公司就可以去拿出这个东西来说。我们试过前段时间就是一个仲裁哈，
0: 嗯，
1: 他其实是一个设计总监。那么设计总监的话，其实当时的时候他二次入职了公司，所以他就想说第一次入职的时候已经填得很细了，二次入职的时候我就随便填一下就好了，
0: 嗯，
1: 填一下，然后就只填了前面一段经历，后面的那些经历他就是合并写在一个时间了。
0: 嗯，
1: 那么公司呢就是当他就是要提起仲裁的时候，公司跳出来说你学历跟工作经历造假，
0: 嗯，
1: 我们之前发的工资我们全部要追回，然后因为我是代表员工方嘛，然后员工又就怕得不行，他说我没有刻意造假呀，我就是想着第二次入职了我就随便写一写了。
0: 嗯，
1: 我说你这个东西的话还是有影响的，不过还好他没有，我后面看了他那个求职表，因为是很多年前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的话他是属于二次入职，然后也在这个公司呢就是已经工作超过十年以上了。
0: 嗯，
1: 我说如果公司一直都没有跟你提出日益，然后也有第一份的一个工作经历，我们是完整的，其实我说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公司作为就是想跟你仲裁这一块的一个打

0: 的一个手段。
1: 嗯，
0: 然后公司在开整个开庭的时候不断的在说这个事儿，然后我说我们要去反诉，我说你反诉时间过了，然后他说那我们另诉，我说好，那你另诉呗，就是不断的在搞信贷。那我们刚刚拿到的一个仲裁结果是全部支持了。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虽然说是就是面试当中大家经常都会填这样一个表，
0: 嗯，
1: 一定会填这样一个表，但其实别小看这一张表，有很多人说也会认为是一个就是个格式，就是个形式，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从小填到大，各种表格都长差不多，但实际上这里边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点，大家就是要认真去对待的。
0: 嗯，
1: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哈，我们刚好也聊到了这个面试，把面试基本聊完了，接下来就要发这个录取通知了，这么说要收 offer 了。
0: 嗯，
1: 但是收 offer 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没有办法跟大家再去往下去继续讲了，我们把它做成连续剧。接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邀请高律师来到直播间当中，我们再就后面，比如说发这个 offer，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公司会进行一些背调啊，什么在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风险，再跟大家详细的去进行这个讲解哈。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就可以了，我们也会请到我们专业的律师的小伙伴们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0: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小周啊，忙不忙？
3: 哎，王总啊，不忙不忙，我正整理这周的业务统计表呢。
2: 我现在在外面对接客户，登不了内部系统。你把今天的部门基础数据啊，还有客户清单截个图啊，微信发给我。
3: 好嘞，王总，马上给您截。王总，截图发过去了，基础数据还有客户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2: 行，你再把那份完整月度台账原图发过来，我这边急着核对，抓紧啊。
3: 啊，不对啊。哎，王总，那份台账是部门内部资料，您之前反复交代过，往外传得走系统报备，现在不用吗？
2: 特殊情况，我在外面不方便搞流程，我让你发你就发，别问那么多，赶紧的。
3: 不对劲，王总再着急也不会跳过报备逼我私发台账啊，这人怕不是冒充的吧？不好意思，王总，台账我微信不能发，我去内部系统跟您确认一下。哦，我的天啊，差点就把整套数据发出去了。
4: 哎，小周，把上周报表拿来我办公室。
3: 王总，刚才有人用跟您特别像的声音打微信语音，我一开始真没听出来，已经发了一部分截图，后来他要台账我才觉得不对劲，给拒了。
4: 没事儿，及时止损就很好。现在 AI 语音诈骗特别多，骗子从网上扒你们领导几分钟的公开讲话，就能克隆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光靠耳朵根本分不出来。湖北黄石就有一个案子，骗子用 AI 拟声冒充孙子，一口气骗了三位老人6万块养老钱。
3: 刚才那声音真的一模一样，我完全没起疑。
4: 所以职场数据这块得自己拎得清，平时聊点日常报个进度没问题，但客户资料、部门台账、汇总报表，不管谁要，一律要走正规的流程，不能私发微信。骗子就是先让你发点小东西放松警惕，再一步步的往核心数据上套。你记住啊，数据这东西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微信截图就像你泼出去的水，你以为删了就没事儿，人家的硬盘里可存着呢。
3: 嗯，这下彻底记住了。
5: 网安小贴士，微信私下沟通工作很常见，但心里得有根弦。客户资料、部门台账这类敏感信息绝不能通过私人聊天工具发送，遇到对方借口在外办事，情况紧急催你发重要数据，一定换个渠道核实身份，守好内部报备流程。 AI 能克隆声音，但克隆不了你的警惕心。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1: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很多女性呢都有这样一个困扰哈，明明自己身材纤细，体重正常，可是腋下呢却有一团突兀的鼓包，穿吊带啊，或者是无袖上衣啊，修身的 T 恤啊，显得格外的臃肿。不少人呢认为这是局部的赘肉太多啊，为此会疯狂的减重，然后塑形吧，就是苦练塑形，结果呢改善并不明显，腋下的鼓包呢依然存在。其实这个恼人的鼓包呢不是单纯的脂肪，而是很多女性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它叫副乳。想弄明白副乳的由来，这个就要从我们人体胚胎发育的源头说起了。其实在胚胎发育的早期，人体从腋窝到腹股沟的位置会形成两条对称的原始组织带，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乳，这个叫乳腺线啊，这是乳腺发育的一个原始基础。在正常的发育过程当中呢，人体仅会保留胸前的一对乳腺组织，那乳腺线上其余的一些乳腺萌芽都会在出生前逐步的退化消失。但如果说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轻微的异常，部分的乳腺组织没有完全退化，就会残留在身体上，形成了这个副乳。简单来说，副乳就是一块滞留的多余的乳腺组织，也是我们人体胚胎发育过程当中留下的印记，并非后天长胖所导致的结果。当然这个副乳的形态呀、大小啊也是因人而异的，表现形式也比较多样，但是它大多是藏在我们的腋下，单侧或双侧生长，这都非常常见，少数呢也会出现在啊乳腺的周边啊、腹部等这些位置。从触感上来说，副乳表层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柔软的啊，然后和普通的脂肪是相同的，但深层大多能摸到一枚质地比较硬的啊细小的硬核，这就是核心的乳腺的腺体组织。有的腺体和主的乳房的尾部是相连的，有的则完全独立存在。从外观上来看，副乳的差异也挺大的，有的只是腋下皮肤微微隆起，不仔细看你也不容易发现。那明显的副乳它特别像一个迷你的乳房，轮廓十分清晰，部分的副乳在副乳的皮肤上啊也能看到一些深色的小点或者细小的凸起，这就是没有完全发育的副乳头。那多数人的这个副乳其实还是处于隐蔽的状态的，并不是很明显。可是如果说进入到青春期啊、妊娠期、哺乳期，或是体重出现了小幅的增加，体内的激素有所波动，那局部的脂肪就会轻微的堆积，就会刺激到副乳的增生啊，有点膨大，让原本不太起眼的腋下鼓包就突出起来了。那很多人只把这个副乳啊当成是影响穿搭的一个困扰，却不知道其实它是有危害的，它的危害其实不仅仅是外观不好，它会从生理心理多个角度其实会给我们女性啊带来一些持续的困扰。那副乳的乳腺腺体和正常的乳房的腺体结构功能完全一致，它也会跟随着人体的激素水平变化产生相应的反应啊，这也是导致很多女性月经来潮之前会出现腋下副乳区的胀痛、压痛，经期结束之后症状是会有所缓解的。那这种长期反复的不适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对于副乳头的啊这个女性而言，那哺乳期还会面临一个特殊的困扰，可能也会出现溢乳的情况。那一旦乳汁排出不畅，有堆积，还有可能会诱发急性的乳腺炎，出现腋下红肿热痛啊这样的情况。那严重的时候确实它容易啊有这个脓肿，那需要治疗。那腋下的肢体活动如果比较频繁的话啊，那这个它的这个体积偏大的副乳也会在手臂活动的时候反复和衣服腋下皮肤产生摩擦。那这个摩擦久了会让我们的皮肤啊有磨损或者泛红，甚至诱发一些湿疹、皮疹，带来持续的不舒服。那我们需要更警惕的是什么呢？有一个非常极端的疾病，对不对？我们知道虽然说副乳发生病变的概率相对是低的，但是依旧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乳腺炎，对吧？乳腺囊肿啊、纤维瘤啊等等这种良性病变，其实极少数会发生恶变啊引发乳腺癌，但是它会不舒服。腋下的这种突兀的副乳呢，可能很多女性会有一种容貌焦虑，对吧？严重的时候，尤其夏天穿着单薄衣服的时候啊，你有一些穿搭，对吧？腋下鼓包啊，我有个朋友，就比较好的朋友，她这个副乳还，我觉得就是还是有。

0: 点鼓的，那间接的你看社交啊生活什么的心理也都会有影响，那这个是不是需要治疗呢？其实如何来判断腋下的这个鼓包是副乳还是普通的脂肪的堆积，还是说淋巴结肿大等等，那临床当中啊，我们医生啊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医生，他通过触诊就能够初步进行诊断了。那乳腺的超声也是确诊副乳的首选检查方式，它不仅能够清晰的区分于组织的类型，还能够精准的判断这个副乳内部的腺体脂肪的占比，排查有没有异常的增生，有没有肿块啊，为后续啊定一些治疗方案提供一些依据。当然并非所有的副乳我们都需要治疗，如果说体积偏小，没有什么胀痛，也没有炎症，而且完全不影响外观或者说你的生活，那就无需去干预它，我们定期观察就行了，我们体检的时候顺便把它也体检一下。那如果副乳频繁地引发你的经期胀痛啊，反复的出现炎症啊，或者是哺乳期乳汁淤积，或者严重影响外观造成心理负担，那我们就需要及时的采取专业的治疗手段。那我们这里还是需要纠正一个相对于普遍的误区，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减肥啊，或者是腋下塑形啊，局部按摩等方式，这些都没有办法消除副乳啊，这个乱按也是很危险的哈。那副乳的核心是乳腺的腺体组织，并非单纯的脂肪，那减肥和塑形只能减少局部脂肪的含量，没有办法去除腺体，所以手术它是切除啊，这个目前唯一能够彻底根治副乳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们啊判断你的副乳需不需要治疗，大家就是还是要关注它有没有痛啊。如果说经期痛，或者是它经常发炎啊，然后影响到了你的外观，那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啊干预。可能刚才我们提到的手术切除是目前唯一能够彻底根治副乳的一种方式。那如果它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困扰，那我们就跟它和平相处。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白露养生要防寒固表，健脾助运。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天的露水随着气温下降凝结，似白色的雪霜。在这诗情画意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前后，大自然的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体内在的阳气也会渐收锋芒。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起居饮食也要顺应潜降的趋势。平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帮助人体由动向静来过渡。可以保持一定量的低强度的有氧锻炼，使人体正气持续乏力，保卫体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或长时间的无氧运动，比如器械锻炼等。家人朋友们喜欢在这个时候相聚在一起，享用温热的美食，一起长胖。正所谓贴秋膘，秋膘易长不易消。白露节气的养生，不光要注意保暖防寒，还要注意帮助脾胃的消化，避免饮食机制阻碍了人体阳气的顺利运转。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沉山消食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神经科学前沿有一项研究啊，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与我们相伴的一些光线，例如说一些小夜灯啊，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还可能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不过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这篇研究目前来说是个前沿性的研究，所以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还不能说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其实这也为进一步的了解阿尔茨海默症，包括降低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其实可能大家也很享受哈，早晨被阳光唤醒的早晨啊，但是夜间呢，不得不和窗外的一些照明啊，灯光照明相伴。那又或许呢，我们晚上啊，就是起夜的时候会留一盏小夜灯啊，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确实就是这个小夜灯，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陪伴着我们的这个光线，对于睡眠的影响，其实还是要值得引起你关注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研究的研究人员呢，就把美国的48个州的光污染情况和本地区的医疗记录进行了一些对比。 那令人比较惊讶的就是呢，他们竟然发现光污染和阿尔茨海默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

所以这种巧合也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兴趣，他们继而对于被影响到的群体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对于65岁以上的人，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因素，例如我们知道包括像酗酒啊、慢性的肾病啊、抑郁症啊、糖尿病啊、高血压，那光污染程度呢只是其中的一个风险因素。那对于65岁以上的人群，在研究当中评估的众多因素当中，光污染程度可能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症风险的第一大要素。那不过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只是说证明光污染和阿尔茨海默症呢它存在着相关联，可能也不能证明说它们互相因果。那光污染怎么样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那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研究人员把20名参与者分别安排在了昏暗的房间以及开灯的房间当中入睡，在夜间同步监测他们的心率。结果表明，在开灯的房间当中入眠的受试者心率更快，意味着他们的交感神经系统被过度激活，那心肌收缩力在增加，血流的速度加快。那本应该在夜晚当中得到充分休息的身体，在夜晚依然没有得到休息，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们暴露在光照的环境当中度过了一夜。那在他们醒来之后，研究人员也会测量他们的胰岛素分泌情况，结果表明他们的胰岛素抵抗增加，原本的葡萄糖平衡被打破了，这增加了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将大鼠暴露在夜间光照的环境下3到8周之后，他们发现这些大鼠的海马神经元数就是比较密度降低，相关的行为学实验也表明这些大鼠变得抑郁了，丧失了获得快乐的动力。所以光污染的破坏力其实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那光污染会导致失眠，那失眠呢可能会加重阿尔茨海默症。除此之外，光污染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容易导致失眠。在韩国有一项光污染和失眠的实验，将52000多名受试者当中约有22%的人服用了这个失眠类的药物，而光污染的程度越重，其中服用失眠药物的比例越高。这是因为大脑当中的松果体可以感受到光亮，当光照充足的时候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然后扰乱昼夜节律，容易让我们失眠。而失眠与阿尔茨海默症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有研究人员提取了511名受试者的一些基本的信息进行检测，在4年之后再度对他们进行复查，结果表明失眠症状越严重，在随后的认知检查当中他们的表现就会越差。而在等位的基因携带者当中有一种基因就会很明显，这表明说当大脑已经容易受到神经退行性改变的时候，那失眠可能更加有害就是属于雪上加霜了。需要强调的就是呢，目前这项研究仍然属于观察性的探索，失眠与认知衰退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确立。那上述发现尚不足以直观改变临床的一些策略，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说，这个研究呢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风险识别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说睡眠障碍或许可以干预认知保护靶点之一。所以你看光污染呢，它作为现代生活当中还是可控的一个因素，对不对？就是我们说失眠的一个诱因，确实值得我们重视。那对于已经有睡眠障碍或是认知减退风险的人群，我们建议从睡眠入手入睡前减少光污染，维持符合昼夜节律的黑暗睡眠环境，这或许是成本最低的认知保护方法之一。

0: 你看男人一定又要说，女人究竟会懂些什么？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一个人是否能够健康长寿，其实或许在中年的这个阶段啊，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最近呢，有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的时候做好几件事情，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够帮助我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清华大学、纽约大学等研究人员在美国神经病学会旗下的一个期刊上发表了这个研究，那说中年血管健康或可以延缓晚年这个无痴呆的寿命。在45岁

0: 到65岁之间，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平均可延长近13年无痴呆的这种寿命。研究团队就分析了10000多名参与者，平均年龄呢56岁，56%是女性，平均跟踪26年，并且评估了中年血管危险因素，包括说糖尿病、高血压和吸烟的情况，分析了血管健康对无痴呆寿命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年时期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那如果说血压正常，没有糖尿病，不吸烟，无痴呆，寿命延长12.6年。那与没有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如果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那痴呆发病风险会高出2.69倍。那这个研究呢也显示，从中年甚至更早开始积极地管理好你的血压、血糖和戒烟，能够同时保护心脏、大脑，并延长无痴呆的寿命啊。然后我们再来说生活当中，首先我们就第一个知道要控制好你的血压，然后管理好你的血糖，以及彻底的戒烟。我们知道血糖的话，其实我们大的那种升糖指数的食物，我们还是要控制，平时饮食多一些燕麦呀、粗粮啊，对吧，然后全谷物啊、杂豆啊都是比较好的。中年之后我们要养成一些健康的习惯啊。发表在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当中的一个研究说，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于健康长寿其实还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它将会逐步的超越基因。那从几件可以做到的小事我们要入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稳定的作息，那优质量的睡眠都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那每晚大概完成4到5个周期，至少有7个小时，这个更契合我们的生理需求。所以建议大家11点前尽量入睡，固定时间起床，睡前呢远离电子设备。那失眠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寻求一些相关朋友们的帮助啊，或者医生的帮助。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遵循健康的饮食。营养密集型的饮食呢堪称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我们首选一些蔬菜呀、瘦肉啊、健康的脂肪啊和复合碳水化合物，不吃或少吃超加工的食品。那我们也根据季节身体的状态来调整饮食，包括我们知道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我们也可以尝试16:8的饮食法对吧例如上班族我们可以选择10到18点进食然后早睡的人群呢选择8到16点，对吧，其余时间呢我们尽量就是不进食营养密度不也不叫营养密度，就不食容易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或者是碳水类的一些食物。我们再来说规律的运动。规律的运动呢其实它是缓解衰老的一个特效药。那中年人我们的八段锦太极拳打起来对吧，你可以兼顾平衡肌肉力量，又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小朋友，下面呢，我再教给大家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排解情绪的方法。第一个呢，我们用绘画表达情绪，它表达的是我们的一种思想，表达的是我们的想法。那么用画画表达情绪呢，它有3部曲。第一步，我们先命名自己的情绪，就像你先认识到你的情绪是什么样，是高兴，是欢快，是孤独，还是悲伤呢？那么第二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载体，比方我们提到孤独，那么这个载体就可以选择孤独的像深海里的黑鱼，那么欢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快地像鸟在唱歌，这些就是我们要选择的载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开始画。颜色也经常会代表不同的情绪，比方我们红色代表着热情、奔放、

而且也代表了愤怒。那么蓝色呢，会代表着平静，也代表着忧郁和孤独。绿色代表着平静和祥和。那么紫色代表着高贵和神秘。所以我们合理的运用我们的色彩来构出来的图画，它就能准确地传达出我们情绪的特征。第二个方法呢，是一个实用的方法，角色扮演。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小明这个同学在教室里面不经意打碎了花瓶，老师就说，小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小明就很害怕，声音很小的说，我实在是不小心。那么同学 A 就说，不碍事儿，老师不会怪你的。那么同学 B 就说，这就是怨你太不小心了。这个故事你看很短，当我们演完之后，我们要讨论老师为什么生气，小明为什么害怕，同学 A 和 B 观点到底对不对。我们通过这种讨论就能明白每个角色他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仅识别了自己的情绪，还能懂得了每个角色他的情绪的定位。那么我们编故事也是这样，比方你想象了一个故事，你讲给同学听，那就是我们编故事没有和角色扮演结合起来。所以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结合，也可以不结合，但是都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所以对我们的情绪调节也有很大的帮助。小朋友，你是不是在写作业或者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注意力像小鸟一样经常飞来飞去，不能专注地去听课或者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担心，下面我会教给你专注注意力的方法，来教你如何整理你的专注力小工具箱，打造理想的专注小天地。那么我们在家里学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桌面如何简单而整洁，除学习无关的一切去掉，我们只留书本和作业本，电视、iPad 这些都要去掉它。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桌面。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整洁、安静的环境有助于我们大脑高效的工作。所以我们营造这种简单、安静的环境，它就像一个信号灯，能提醒我们你现在该专注了。小朋友，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这边也有一些好的方法来教给你如何科学地管理你的时间，让你的时间变得更加高效。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番茄时钟法。我们可以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学习25分钟，再休息5分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达到了一个正常的小学生应该有的注意力水平。所以这就恭喜你，我们的注意力训练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个可以让我们保持较高的效率去学习，保证我们在该集中注意力的时间集中注意力。就像我们给火车插上了快速充电，就让我们总是高效的在运行。你是不是经常觉得你的学习任务特别多，作业经常完不成，每天都抱怨作业太多？我这边也有一个好的办法来帮你，那就叫任务拆拆乐，就是把我们很多的任务拆分成小块来完成。假设老师给留了2个小时的作业，我们就可以拆分成3段、4段、5段来完成，每段可能就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完成完之后，我们就休息一下，或者做着运动，然后再继续工作。你把一个长的任务拆分成小任务去完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任务就没这么庞大了，也没这么可怕了。而且你在想的时候，小目标就是这分段的目标，我能完成这一段，我的目标就完成了。这样你会从思维上、从心理上都会觉得变得轻松了。所以这种方法呢，在我们生活中或者学习的实践中是非常实用的。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小周啊，忙不忙？
3: 哎，王总啊，不忙不忙，我正整理这周的业务统计表呢。
2: 我现在在外面对接客户，登不了内部系统。你把今天的部门基础数据啊，还有客户清单截个图啊，微信发给我。
3: 好嘞，王总，马上给您截。王总，截图发过去了，基础数据还有客户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2: 行，你再把那份完整月度台账原图发过来，我这边急着核对，抓紧啊。
3: 啊，不对啊。哎，王总，那份台账是部门内部资料，您之前反复交代过，往外传得走系统报备，现在不用吗？
2: 特殊情况，我在外面不方便搞流程，我让你发你就发，别问那么多。赶紧的。
3: 不对劲，王总再着急也不会跳过报备逼我私发台账啊，这人怕不是冒充的吧？不好意思，王总，台账我微信不能发，我去内部系统跟您确认一下。哦，我的天啊，差点就把整套数据发出去了。
4: 哎，小周，把上周报表拿来我办公室。
3: 王总，刚才有人用跟您特别像的声音打微信语音，我一开始真没听出来，已经发了一部分截图，后来他要台账我才觉得不对劲给拒了。
4: 没事儿，及时止损就很好。现在 AI 语音诈骗特别多，骗子从网上扒你们领导几分钟的公开讲话，就能克隆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光靠耳朵根本分不出来。湖北黄石就有一个案子，骗子用 AI 拟声冒充孙子，一口气骗了3位老人6万块养老钱。
3: 刚才那声音真的一模一样，我完全没

0: 起。
1: 所以职场数据这块得自己拎得清，平时聊点日常报个进度没问题，但客户资料部门台上汇总报表，不管谁要一律要走正规的流程，不能私发微信。骗子就是先让你发点小东西放松警惕，再一步步的往核心数据上套。你记住啊，数据这东西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微信截图就像你泼出去的水，你以为删了就没事儿，人家的硬盘里可存着呢。
0: 嗯，这下彻底记住了。
2: 网安小贴士，微信私下沟通工作很常见，但心里得有根弦。客户资料、部门台账这类敏感信息绝不能通过私人聊天工具发送，遇到对方借口在外办事，情况紧急催你发重要数据，一定换个渠道核实身份，守好内部报备流程。 AI 能克隆声音，但克隆不了你的警惕心。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你说你渴望不同的明天，哪怕路途这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敏。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5%到90%。保安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市第16届职工技术创新运动会暨2026年深圳技能大赛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工匠之星职业技能竞赛在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圆满落校帷幕。本届竞赛设置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初赛于9月2号以线上理论考核形式举行，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及香港地区，覆盖71家企业及院校的166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激烈比拼，63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在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围绕无人机组装调试、无人机故障检修、无人机精准操控3大模块展开。日前，宝安区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暨祭奠烈士活动在新桥街道红田七烈士纪念碑广场举行。本次仪式将欢送新兵入伍与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深度融合，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壮行，在红色洗礼中吹响强军报国的号角。出席欢送仪式和祭奠烈士活动的有宝安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区征兵办、各街道武装部负责同志、全体入伍新兵以及新兵家属代表。街道方面消息，近段时间，燕罗街道精准对接辖区居民及产业集聚区职工需求，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推动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项目正式落地。目前社区托育点已陆续开源运营，这是燕罗街道将专业托育资源融入居民15分钟生活圈的又一务实举措，旨在为辖区居民、产业集聚区职工家庭提供零门槛、零负担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切实破解带娃难、托育愁民生难题，补齐0到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短板。日前，福永街道怀德社区在西门公园开展了中秋主题游园活动，以趣味游戏、民俗手工相结合的形式，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中秋节日的独特魅力。社区居民踊跃参与，在各个游戏区域前有序排队，现场氛围轻松愉快，互动频繁，增进了邻里情谊。

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批复原深圳南投直升机场迁建到龙华樟坑泾后，标准名称确定为深圳龙华机场，作为 A1 类通用机场，深圳龙华机场既能帮助深圳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也给龙华低空经济注入强劲动力，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你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1: 哎，小周啊，忙不忙？
2: 哎，王总啊，不忙不忙，我正整理这周的业务统计表呢。
1: 我现在在外面对接客户，登不了内部系统。你把今天的部门基础数据啊，还有客户清单截个图啊，微信发给我。
2: 好嘞，王总，马上给您截。王总，截图发过去了，基础数据还有客户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1: 行，你再把那份完整月度台账原图发过来，我这边急着核对，抓紧啊。
2: 啊，不对啊。哎，王总，那份台账是部门内部资料，您之前反复交代过，往外传得走系统报备，现在不用吗？
1: 特殊情况，我在外面不方便搞流程，我让你发你就发，别问那么多，赶紧的。
2: 不对劲，王总再着急也不会跳过报备逼我私发台账啊，这人怕不是冒充的吧？不好意思，王总，台账我微信不能发，我去内部系统跟您确认一下。哦，我的天啊，差点就把整套数据发出去了。
3: 哎，小周，把上周报表拿来我办公室。
2: 王总，刚才有人用跟您特别像的声音打微信语音，我一开始真没听出来，已经发了一部分截图，后来他要台账我才觉得不对劲给拒了。
3: 没事儿，及时止损就很好。现在 AI 语音诈骗特别多，骗子从网上扒你们领导几分钟的公开讲话，就能克隆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光靠耳朵根本分不出来。湖北黄石就有一个案子，骗子用 AI 拟声冒充孙子，一口气骗了三位老人6万块养老钱。
2: 刚才那声音真的一模一样，我完全没起疑。
3: 所以职场数据这块得自己拎得清，平时聊点日常报个进度没问题，但客户资料、部门台账、汇总报表，不管谁要，一律要走正规的流程，不能私发微信。骗子就是先让你发点小东西放松警惕，再一步步的往核心数据上套。你记住啊，数据这东西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微信截图就像你泼出去的水，你以为删了就没事儿，人家的硬盘里

0: 存着呢。
1: 嗯，这下彻底记住了。
2: 网安小贴士：微信私下沟通工作很常见，但心里得有根弦。客户资料、部门台账这类敏感信息，绝不能通过私人聊天工具发送。遇到对方借口在外办事，情况紧急催你发重要数据，一定换个渠道核实身份，守好内部报备流程。AI 能克隆声音，但克隆不了你的警惕心。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中秋的订单按时交付，工厂啊会提前6到7个月筹备月饼的各类原材料。生产旺季期间呢，工厂集结3000名本地临时工，集中开展40天的月饼生产工作，工人的日均薪资大约是400块钱一天。按照这个工厂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务工人员基本都是本地人，不少人本身就经营着小生意，平日里啊自己就是小老板。这月饼生产季结束之后啊，就会回归到各自的主业工作上去。生产周期落幕之后，工厂还会为员工发放过节费以及价值800块钱左右的月饼，落实快乐生产的管理理念。日薪4-500听着诱人吧，但真正值得哎，咱们琢磨的是什么？人家本来就是小本地的小老板来当临时工。这吴川的月饼产业已经成为一条可以反哺本地就业的一个完整的链条了。旺季扎堆生产，淡季各回主业，不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无奈，而是有选择有尊严的弹性就业。更难得的是，我们刚刚听到这工厂把快乐生产落到实处，给你发过节费，送价值800块钱的月饼，让打工人里有里子又有面子，是不是？这刚开场就说到月饼，这中秋的仪式感这就来了。不过咱广东人过中秋，餐桌上还有一样宝贝绝不能少。没错，它是大闸蟹。好消息是今年的这个螃蟹呢比去年来的更早，当然也更实惠。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像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陆续上市，销售市场火热。浙江长兴虹桥镇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采用公母这个分养技术啊，公蟹还在脱壳的时候就能从母蟹当中挑出30%甚至更多来进行销售，抢占市场的先机。早熟品种比普通河蟹提早半个月甚至20天。在江苏无锡盛阳食品城的水产交易区，不少市民赶来选购啊。商户也介绍，今年河蟹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比去年同期也低。相关的一些销售商家还表示，品质好的2-2.5每斤在60块钱左右，品质差一点的普蟹一般每斤在30到40块钱左右。据了解，今年河蟹在9月20号前后会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秋风起，蟹脚痒，这句话今年怕是得改一改，蟹脚比往年更早一点痒了。上市提前了10天，价格更加实惠，背后不是运气，那是纯靠养殖技术实打实的进步。公母分开养，早熟的品种让抢先从碰运气变成了拼科技。过去咱们讲究不时不时，就是没有到这个季节你肯定是吃不着的。如今啊，我们说现在的农业颗粒度已经细到能够精准卡味在中秋国庆的消费节点，这对我们老百姓是实打实的这种红利啊！团圆饭桌上又多了一道硬菜，钱包还不用太心疼，因为它价格下来了啊！好的产业升级最终都会落在普通人的餐桌上，那才算真正的落了地。鲜美的螃蟹安排上了，但要说这一届网友最羡慕的还得是江西那家神仙公司。怎么吃瓜吃到我家门口啦？什么神仙公司啊，直接宣布中秋国庆连休23天。哎，你没听错，23天，而且它带薪的。听听这都什么神仙操作。最近呢，江西南昌一家商务服务公司的放假通知引发了网友热议。公司宣布9月19号到10月11号中秋国庆放假23天，假期全部带薪，员工返乡路费可以报销，每人额外发放1000块钱过节费。通知写明，假期首机可以适度放飞。

紧急事务收假啊，再处理。那该公司一共就7个人，管理风格非常灵活，除了长假之外还有寒暑假，今年春节也放了将近1个月。这个老板真的这老板怎么，哎呀，这个老板我太喜欢了啊！这放23天啊，这是中秋国庆啊，还不是说像春节这样的假，人家春节放1个月。老板坦言有个顾虑，怕员工习惯宽松环境，未来跳槽难以适应其他公司。老板，这个你就不愁了，要是我在你公司我都不跳槽。员工称公司请假方便，离职率其实会更低。不少网友非常羡慕这份福利啊，但也有人表示小公司的模式其实是很难去 copy 和复制的。23天的带薪长假，7个人的公司，老板还自曝怕员工以后跳槽不适应。这波操作羡慕归羡慕，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啊，是巧团队用人情味换凝聚力的管理账。人家人少，沟通成本就很低，所以信任就成了最值钱的资产。敢放长假的底气就是来自于老板对团队状态的把握。不过老板那一句怕员工适应不了外面也提醒我们，这个松弛感啊，它是福利，但不能是温室。对打工人来说，这样的老板请多来几个；对老板来说，留人靠的不只是一纸假期，而是让好员工愿意留下，一起成长的好公司啊。放长假的幸福咱先羡慕一下，话再说回来，这快乐有时候跟价钱它也是挂钩的。大家还记得当年一只雪糕贵过一顿饭的钟薛高吗？最近啊，人家低调回归了，价格嘛直接跳水了。钟薛高宣布重启，在今天啊，这个新公司主体为中雪糕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批上市3款产品包含青牛乳、丝绒可可与拌拌巧巧口味，预计今年第4季度上市，每支建议的零售价是在6.9-7.9。哎呦，这今天这个热搜词条，中雪糕复活售价跳水。中雪糕方面表示，此次降价主要是为了回应消费者期待，同时原材料价格、物流运输等客观条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公司表示，首批产品的出厂价与过去相近，未来将会通过更稳健的经营策略支撑更轻量的成本结构。产品方面，首款的3款雪糕都延续了中雪糕此前的经典产品形态，继续采用标志性的瓦片形状，单支装，规格和克重跟过去是保持一致的，配方和配料表也将沿用此前产品。生产方面，新的这个中雪糕目前将会采取委托生产模式，未来再根据市场反馈调整生产布局。那中雪糕方面向媒体表示，长沙虎家与公司目前仅为财务投资与被财务投资的关系，新公司由 CEO 陈大成带领团队独立运营，双方目前没有业务交集。当年让我们钱包很肉疼的雪糕刺客，这回带着6.9的诚意他回来了。官方说降价呢是回应消费者的期待，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市场已经用脚投票了，把虚高的价格给你打下来，哎，从10几20块回到个位数。我相信这不只是中雪糕一家的事儿，而是消费时代的一个转折，就是过去所谓贵就是好的叙事，哎，它失灵了，消费者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性。这个雪糕的本质是什么？消暑解馋嘛，因为它不是社交货币。重启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留住大众的口碑还得看你的品质啊。价格降下来了，咱诚意也得同步到位才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马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保安有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哇哦，最近后台真的非常火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有看到我们保安荣美有发布一条征集活动，在加码用你的金点子来换门票和月饼，我为福永网络文明献一册。那这场活动征集发出之后呢，后台被大家的热情就塞满了，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我们的保安荣美后台留言互动，有街坊支招怎么一眼识破谣言，有网友分享自己差点被骗的经历，还有企业朋友建议把反诈提醒做成接地气的短视频脚本。看得出来大家对清朗网络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上心，感谢每一位参与互动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FM104.3， 近期我们也推出了3期网络安全的广播剧集，如何抵制网络谣言，看到震惊体先别着急转，慢3秒查一查，如何防范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咱不点，陌生账号咱不转，验证码咱不外泄，如何规范网络言行，键盘有重量，发声有边界，拒绝网暴与戾气，如

0: 和丰富优质网络内容，让好故事好内容被更多人看见。本周啊，正好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9月14号一直到9月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统一开展，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智能时代便利越多，陷阱也越多，有很多的上网小常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 get 到。网络安全靠人民，清朗的网络空间靠的是你我他每一次转发前的多想一秒。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的同时，我们刚聊到这个钟薛高，哎，重启了。然后有听友 Jenny 在后台说，他说看到 Jenny 的互动，我说其实咱不用羡慕这个，留下这个羡慕的泪水，为啥呢？这6.9块啊，咱也吃得起了啊。雪糕的事儿咱先聊到这儿。不过最近不少北方网友在网上晒出了惊吓图，说南方的大蟑螂北团组团北上，不是北团，是组团组团北上串门了。广东人看到都得说一句，这亲戚你们得好好招待，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近期社交媒体上不少北方网友晒出在家中或者下水管道附近发现了南方的广式双马尾大蟑螂的经历。对很多初次见到美洲大蠊的北方市民来说，这些会飞的巨无霸带来的心理冲击远大于德国小蠊。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表示，美洲大蠊最适合的生活温度是28度，当温度在20度以上的活动变得频繁啊，北方干燥寒冷曾经限制了它们的生存，但近年来气候变暖让北方冬季温度升高，让美洲大蠊在户外越冬成为可能。北方湿度上升也成为喜湿的美洲大蠊创造了更加适宜的生存条件。此外，城市中的地下空间、下水管道和供暖系统都成为美洲大蠊温暖的庇护所。那其卵壳也可以附着在快递包装、行李箱或者货物当中，随交通运输网络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如果有条件，咱们尽量在室外拆快递，将外包装及时丢弃，不要囤积纸盒。对需要留下的内包装和物品，也应该仔细检查有没有蟑螂卵壳附着，需要重点封堵空调、下水道等一些管线孔洞，保持厨房、卫生间干燥，食物密封存放，垃圾日产日清。冬季在温暖区域，像热源附近灭蟑效果会更好。局部的高密度区域可使用胶饵等针对性处理。北方朋友晒南方大蟑螂这事儿看着是段子，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城市生态课题。美洲大蠊能一路北上靠的是两股东风，第一是气候变暖，冬天没那么冷了，第二是城市地下管网供暖这个管道给他们搭好了恒温地铁，再加上快递物流这张大网，物种迁徙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所以不要小看随手囤的那些快递纸箱，那个可能不是收纳，是你在给蟑螂买房子。下次拆完快递记得及时清理，不要让远方来的客人在你家安家落户了。哎，你说的这个大蟑螂，哎，南方这个大蟑螂，说实话，我真的是我第一次来广东之后第一次见会飞的蟑螂。现在来广东已经10年了，怎么说呢，已经有点习惯了，
1: 不需要理由了。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2: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佳姐，这晚上开车也太费眼了吧？对面的车怎么一个比一个亮啊？晃得我都快看不清路了。
3: 别急，放慢点速度，对面那些车开的是远光灯，咱们现在走的是双向两车道，距离这么近，远光确实会晃得眼睛睁不开。
2: 他们就不能关了远光吗？我刚才差点没看清路边的行人，吓我一跳。
3: 很多司机可能没意识到远光的危害，有的是图自己看得清楚，还有的新手可能都分不清远光近光的区别。在夜间会车开远光，很容易让对面的司机产生视觉盲区，特别危险。
2: 是啊，我刚才看导航的功夫，被对面的远光一照，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手都出汗了。佳姐，那咱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呀？
3: 可以先闪一下远光，提醒对方关掉远光灯，如果对方没有反应，就继续开近光，放慢车速，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靠边停车，等对方过去了再走。千万不能因为生气也开远光灯对射，那样只会让双方的眼睛都看不清楚，更危险。
2: 哇，他终于关远光了，刚才那种看不清路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我以前真不知道远光这么危险，还以为晚上开车开远光看得更清楚呢。那什么时候才能开远光啊？
3: 只有在没有路灯、视线特别差的郊区公路等情况下才能开远光。一旦遇到会车、跟车或者经过路口、人行道，必须马上切换成近光。
2: 原来是这样，以后我开车肯定注意，肯定不会乱用远光。回去我还得提醒我那几个刚拿到驾照的朋友呢，让他们也好好学习一下灯光的使用规则。
3: 这就对啦，夜间行车灯光是语言，规范用灯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对别人负责。只要每个司机都能够多一份细心，少一份随意，晚上开车就能够更加的安全，更加顺畅啦。
2: 嗯，以后我每次开车前都先检查一下灯光，确保自己用对了。希望所有司机都可以记住，不要让远光变成危险光。
3: 夜间行车，灯光是守护安全的眼睛，更是传递文明的信号。规范使用远光灯，绝非个人驾驶习惯的小事，而是关乎于道路交通安全、体现社会文明素养的大事。夜间会车时滥用远光灯，容易导致对向车辆驾驶人产生视觉盲区，短短几秒的瞬间致盲，就可能引发追尾、碰撞行人等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郑重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请将规范使用灯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主动根据路况切换近远光，不做远光刺客。遇到他人滥用远光时，保持理性克制，以合规操作守护自身安全。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别提了。
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Reality。
9: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0: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9: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0: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9: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0: 笑起来，
9: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0: 玩起来。
9: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0: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9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今天的相关热点新闻。说完家里的事儿啊，我们再看看窗外，广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空调别着急着收，因为高温啊它又杀回来了。当然了，也没有人说这个时候会把空调收起。说实话，像咱哈，一般11月中下旬才入秋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空调至少会开到入秋以后。广东人还在吹空调，北方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入冬供暖啦。对很多地方来说，九月依然是秋天的主场，但广东偏偏非常例外，体感温度会超35度，似乎是家常便饭。未来这几天，广东还是多云唱主角，雷雨跑龙套。气象部门预计啊，16到18号这两天，就今明天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多云为主，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部分市县有雷阵雨，雨势逐日会趋于减弱。粤东海面是6号有东北风6级，阵风7级，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备好雨具，午后的雷雨会随时偷袭。九月还杀回马枪的高温，其实就在提醒我们，因为极端天气好像越来越成为常态的一个项目了啊。防暑降温的弦不能光在7、8月绷着，对城市来说，高温天的公共关怀也得跟上。当然我们说调侃归调侃，实在的话就是午后雷雨说来就来，出门啊咱带把伞，别让高温和阵雨轮番偷袭。说完生活服务，我们再把目光转回自己身上。都说这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接下来节目当中啊全是干货，每一条都跟您跟家人的健康息息相关。首先我们来说说碳水。大家常说的坏碳水一般是指它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要明确一点，精致碳水本身并不是坏的东西，它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而已。而真正的风险来自于过量的食用这种啊精致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比较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研究发现，常吃好碳水能保护我们的肠道，改善血脂和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以及结直肠癌等一些慢病风险。那这些好碳水教你该怎么吃呢？全谷物经常换着吃，杂豆与谷物搭配吃，薯类替代部分的米面，DGI 的水果吃完整的少榨汁。一说到减肥这个话题，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戒碳水，这可能是最大的饮食误区了。咱们今天这条新闻就是给大家划重点，碳水呢它没有绝对的好坏，区别于我们怎么去吃。精致碳水它不是毒药，而真正伤身体的是你吃太多了。全谷物、杂豆、薯类这些好碳水，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比较全，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稳血脂。说白了，不要把主食当成敌人。你要减肥，不是说非要把这个碳水戒得干干净净，我们要学会跟碳水做朋友，粗细搭配，换着花样吃，比你苦哈哈的一刀切其实要强得多。我们说好好吃饭真的很重要，今年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好好吃饭提醒您，从来都是性价比最高最高的养生啦。那既然我们说到吃，就不得不提到喝。很多人觉得大酒伤身，哎，那我就少喝点呗，我喝黄酒，我喝点低度酒，总该养生了吧。哎，上海有一位王先生也是这么想的，结果怎么样呢？虽然酒精早已经被列为一级致癌物，但还有不少人心存侥幸，觉得喝大酒肯定不好，那咱就少喝一点，咱喝一点低度黄酒呢，听说黄酒能养生吧。家住上海的王先生几个月前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送他到医院，原来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过检查之后确诊为进展性的烟雾病所诱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之后得知，这王先生虽然作息很规律，但是他有饮酒的习惯，每天下班之后喜欢喝一点黄酒，偶尔会喝到1到2瓶。 瞅瞅，低度酒养生大概是酒桌上流传最广的谣言之一了。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酒精列为一类致癌物，那这个一类意味着它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喝多喝少它都有风险。王先生的经历特别值得警醒啊，就是作息规律，不酗酒，只是每天小酌一点黄酒照样会中招。很多时候咱们不是不知道酒

定有害，而是我们总是喜欢给侥幸心理找这个台阶，哎呦，就一点点没事儿的。可是健康这件事情恰恰就怕这一点点，该戒就戒，该少就少，别让养生酒变成夺命酒啦。说到身体亮红灯，年轻人也别觉得事不关己。下面这条新闻里的主角，他才19岁，大一新生，半夜腰背痛，居然查出了一种不死的癌症。19岁的张航是浙江某高校大一新生，半年前开始啊，晚上躺下腰背就开始酸痛，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起床更难受，整个人像焊在床上一样，得好一会儿才能活动开。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久坐累的，没注意，直到有一天他右腿突然剧痛，站都站不起来，室友赶紧送医，经过检查确诊为强直性的脊柱炎。不死的癌症听起来非常吓人，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这个病的本身，而是它太容易被当成小毛病而耽误就诊了。强直性脊柱炎专挑年轻人下手，偏偏早期症状就是腰痛啊，背痛，早上起来僵得动不了，又跟腰肌劳损、久坐疲劳，太像太像了，很多人就拖到实在是受不了了才去医院。半夜痛，早上起来僵住，就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可惜常常会被一句累的哎呀歇歇就好了带过了。年轻人久坐可以，但是不要把身体的报警啊当耳旁风，早发现早干预，这个病完全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身体报警这种事儿，它不分年龄，尤其是心脏，那更是急脾气了。您知道吗？血管堵了一半以上，心梗就可能会找上门。记者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心血管内科杨世伟医生处了解到，通常这个血管堵塞50%到70%以上就存在诱发急性心梗的风险，血管堵塞90%属于严重狭窄，有较高心梗、猝死等风险，需要立即就医评估并治疗。而长期吸烟、酗酒、缺乏运动、高脂饮食都会加速血管的堵塞，一旦血管堵塞达到这些程度，那么血流受阻，心脏的供血供氧不足，心肌细胞缺血性坏死，便会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医生提醒，遇到心梗的正确自救方式，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原地保持休息，不要进行任何体力活动，静候医护人员到场救援。血管堵50%，心梗风险就开始敲门了，堵到90%，那就是在猝死的边缘试探。这话听着有点吓人，但是它是一个医学常识。很多人以为心梗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它是温水煮青蛙，吸烟喝酒高油高脂，一点一点给血管加码，等警报拉响的时候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这条新闻最有价值是教我们怎么去自救，胸口一闷不要硬扛，也不要乱动，也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咱第一时间打120，原地休息，给自己的生命抢时间。把这条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告诉你的家里长辈，有些常识关键时刻真的可以救命。心脏的事儿咱记下来了，长辈的健康更不能马虎。下面这条新闻建议您跟家里50岁以上的长辈一起分享一下。有一种痛号称天下第一痛，它有个接地气儿的名字，叫做缠腰龙，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舌窜疮，约1/3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得一次。我国50岁以上人群每年新增病例约156万人，它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90%以上的成人体内潜伏此病毒，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病毒会沿着神经引发病变，导致神经发炎坏死，从而引起剧烈疼痛，所以它常被形容为像刀割一样、火烧一样、针刺一样。50岁以上是高发人群，但发病呈年轻化趋势，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慢阻肺等一些患者的风险，它会增加24%到41%，自身免疫疾病患者风险是一般人群的2.3到4倍。而带状疱疹，疱疹可长在头部、颈部、腰部、胸部、四肢，腰部是最常见的部位。耳部的带状疱疹会引发剧烈疼痛，可能会伴着面瘫、听力下降，而部分患者会遗留顽固性带状疱疹的枕后神经痛，甚至会长达40余年。
预防胜于治疗，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避免过度劳累、熬夜、着凉和情绪大幅波动。带状疱疹啊，它还可以接种疫苗，是非常成熟的预防方式了。五十岁以上人群接种发生率可以降低90%以上。出现单侧分部疼痛的时候，就要警惕是否患上了带状疱疹。早诊早治可以大幅降低后遗神经痛的概率。缠腰龙这个名字太有疑惑性了啊。

0: 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和大家聊完带状疱疹，它是疼，下面这个病它是歪。深圳有一位39岁的女士，吹空调吹着吹着嘴歪眼斜了。我们说这个夏天都接近尾声了啊，但这口锅空调该不该背呢？最近这个39岁的阿珍长期失眠焦虑，2-3年里面一晚最多只能睡2-3个小时。今年夏天又格外热，为了睡个好觉，她把空调啊风扇齐齐对准床。

0: 头，冷风整夜吹在脸上，颈后，就这样吹了几晚，这个嘴歪眼斜，闭眼不全，连口水的都不住，耳后也疼。他原以为自己是中风，就医之后确诊为面神经炎，也就是周围性面瘫。后来他专程去到医院求诊之后，医生告诉他，长期的失眠焦虑、免疫力低下才是他治病的根源，冷风直吹只是一个导火索。医生提醒，发病后72小时是黄金治疗窗口，越早干预恢复越好。吹空调吹出面瘫，这新闻一出啊，不少人对吹空调就有了心理阴影，不能对着脸吹，不能对着颈部吹。但医生把话挑明了，冷风只是导火索，长期失眠焦虑、免疫力低下是真正的炸药桶。39岁，两三年每晚睡不到两三个小时，这样的身体状态，你别说吹空调了，一阵凉风都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别欠身体太多账，我们的睡眠、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免疫力，这些看不见的本钱，垮起来它比面瘫还要快。而真到嘴歪眼斜那一步，72小时内抓紧就医，黄金窗口错过了就很难补了。健康的这个事儿，咱们必须得上心，但有些坑光靠身体好可真躲不过，比如说骗局，比如说侵权。接下来的板块当中，我们将会聊到法律跟安全，全是身边真实发生的案例。最近浙江绍兴市民谢女士爆料，一连锁健身品牌门店店长朱某未经许可偷拍盗用女会员的健身照片，发布个人工作朋友圈用于拓客引流，涉嫌侵犯会员隐私与肖像权。事发之后，涉事店长仅删除照片，拒不公开道歉，并要求谢女士道歉。记者现场采访维权过程当中，店面陈经理出面阻拦，声称纠纷发生在其他门店，与本店无关，质疑谢女士刻意找茬，并当场报警。陈经理辩称这照片并非店长偷拍，仅为背影，不存在侵权问题。谢女士现场出示朱店长朋友圈侵权截图，证实照片均出自其对外商用的工作微信。当地派出所民警到场普法，明确无论照片拍摄者是谁，未经当事人许可，严禁私自商用传播他人影像，门店无需纠结争议。健身房把女会员的照片发朋友圈当广告，还理直气壮说我就拍个背影不算侵权，这个认知就错得非常离谱了。肖像权、隐私权是法定权利，不是你办卡时默认附赠给商家的广告位。更让人窝火的是事发之后的处理，删照片但不道歉，还倒打一耙受害者，让受害者致歉。这已经不是法律问题了，这是非常严重的态度问题。警方那一句未经许可不得商用传播定的就非常明白，不管照片谁拍的，权利都在本人手里。当然也要提醒商家，获客的手段有千万条，尊重消费者永远是第一条。这年头有人拿别人的照片当广告，还有人心更大，喝酒开车不说，居然把方向盘直接交给了自动驾驶，自己倒头就睡，这操作连车企都看不下去了。浙江丽水缙云南周某酒后驾驶汽车从缙云县的新碧街道返回家中，途中他开启了这个车辆的驾驶辅助功能。当车辆行驶到五云街道某路段时，周某是困意来袭，他直接把车停在路边之后倒头就睡。车辆虽未继续行驶，但是仍处于启动状态。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为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便拨打了预设的紧急联系人110。民警赶到现场，将醉意浓浓的周某查获，经检测对方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缙云法院查明这个周某在2016年就因为酒驾被处罚，属于二次犯错了。周某辩称这个驾驶的辅助系统自动报警构成自首，应该从轻处罚。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某的情况并不构成自首，综合周某的行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

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小米，你闻，好香啊。
7: 嗯，我也闻到了，好像是烤红薯的味道。
6: 嗯，等一下绿灯咱们过去买个烤红薯吧，这闻着也太香了吧。
7: 行啊，不过得等咱们安全通过路口再说。你看旁边那个非机动车道，好多电动车也在等灯呢。迅速出发，冲向烤红薯。
6: 哎，不着急，咱们慢慢开，路口人多，烤红薯不会跑的。哎，那辆电动车怎么突然往咱们这边拐呀？啊，我的天，差一点就撞上了。他拐弯怎么也不看后面，也不打手势啊？
7: 刚才要是我反应慢一点，肯定就蹭上了。
6: 哎，太不负责任了，这路口车这么多，突然变向多危险呢。咱们后面的车都被咱们逼停了。
7: 是啊，非机动车在路口变向，一定要先观察周围车辆，打手势示意，确认安全再动。像刚才这样突然猛拐，不仅容易被机动车撞到，自己也可能因为急刹摔出去。
6: 嗯，我以后骑电动车过路口，肯定先看清楚再走，绝对不这么莽撞。
7: 这就对了，不管是开车还是骑电动车，过路口都得绷紧安全这根弦。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在路口通行都需恪守观察、示意、确认安全的原则。非机动车驾驶人尤其要明白，路口车流复杂，突然变向不仅会让自身暴露在被撞击的风险中，同时也会打乱机动车的正常通行节奏，引发连锁拥堵。打手势示意、回头观察来车，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守护安全的关键细节。道路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责任，需要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相互体谅，彼此避让。希望每一位非机动车驾驶人都能摒弃图方便、抢时间的侥幸心理，把规范、变向当成出行习惯。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路口时，也请放慢车速，留意周边非机动车动态。唯有双方共同守住路口秩序，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安全无忧，让每一个路口都成为畅通的安全港。
8: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9: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10: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9: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10: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9: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10: 哎，
9: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10: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9: 耶、yeah!
11: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我们接着刚刚跟大家聊到的这位浙江丽水缙云的男子周某，因为酒后驾驶汽车，直接开始了驾驶辅助功能，酒驾还敢开智驾，倒头就睡，最后被车企紧急救援电话一个电话送进了派出所。这事儿戏剧性真的拉满了，就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觉得挺好笑的，但是笑完之后好好想一想，很多车主对辅助驾驶真的有致命的误解，以为开了它咱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可是法律只看一个事实，方向盘后面坐着的人是你，而你喝了酒那就是醉驾。而至于车企报警算自首的说法，法院也给咱上了一课，主动投案才算自首，被动被抓那就不算了。技术再聪明也代替不了人的责任，记住，智驾是帮手，它不是顶包的。喝酒开车就是拿命赌，下面这伙人更狠，他们居然在电商平台上把做假币的原料当成特种纸来卖，这胆子比天还大了。特种防伪纸是一种内埋有安全线等隐藏标记的纸张，那这种特殊纸张在电商平台被不法分子当成制作假币的原料进行售卖。2024年8月，警方发现了多个假币案的嫌疑人使用的纸张均来自同一网店，顺藤摸瓜在江苏连云港一乡村民房仓库查获了大量的防伪纸。制假分子通过加密聊天软件联络，用改造后的小型喷墨打印机搭配假币电子模板印刷假币。2025年5月，公安部刑侦部门统一指挥，集中收网，多地公安机关联动，最终在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广东等地打掉了20余个假币制造窝点，窝点多藏匿于出租屋、车库、民房等一些隐蔽场所。如何来识别假币？看光彩，包括它的光变面额数字，或者看安全线变色，摸国徽，或者是盲文面额数字有明显凹凸感。对普通人来说，识别是最实在的。真币有凹凸感，会变色，收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看一眼，假币就少一分流通机会。收到假币第一时间报警上交，别想着花出去止损，那是违法的。这钱的事儿总有人动歪脑筋，这不，一家三口在直播间打赏了650万，事后居然让17岁的女儿背锅，说都是孩子干的，要求平台全额退款。您猜怎么着？法院驳回了。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典型的虚假直播打赏退款案，一对夫妻连同孩子累计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了650余万元，事后谎称是17岁女儿私自操作，试图以未成年人消费为由申请全额退款，最终被法院依法驳回全部诉求。据了解，2024年4月，这名17岁女生向法院起诉，声称自己瞒着母亲，用母亲手机号注册3个账号，2年内私自充值了310余万元打赏主播，主张自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关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全额退款。平台应诉之后核查流水，发现3个涉案账号实际充值金额并非310万，而是560余万元。法院进一步溯源核查同一登录设备，发现还有一个父亲实名的账号额外充值打赏90余万元，4个账号总消费金额达到650余万元。庭审当中，母亲坚称不知情，未参与消费，但法院调取了证据戳穿其谎言。消费过程当中，平台多次触发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20次，同时涉案账号评论消费记录均暴露成年人使用痕迹，包括上班通勤、养娃等生活表述，还直白留下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的言论。此外， 起诉维权期间，相关账号仍继续大额充值16万元。这个法院综合全部证据认定，涉案四个账号主要由父母二人实际使用操作，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大额打赏为女儿私自操作，原告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终驳回全部退款诉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提醒，未成年人网络冲动消费值得保护，但部分成年人恶意利用未成年人的退款机制，将自身消费甩锅孩子，虚假诉讼属于不诚信行为，情节严重者将面临法院训诫、罚款，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同时也告诉家长啊，切勿随意泄露支付密码，为孩子网络消费刷脸背书，做好家庭教育和监护工作，多给孩子现实的陪伴，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这条新闻真的是让人听的是五味杂陈。未成年人打赏可以退款，本来是保护孩子的制度善意，可这家倒好，650万，父母刷脸20多次，账号里全是成年人生活的痕迹，连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都是白纸黑字写着，然后扭头让自己没有成年的女儿去背锅。法院驳回的干脆利落，也是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制度的善意经不起恶意消费，把孩子的身份当挡箭牌，坑的不只是平台，更是孩子。家长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管好自己的手，比事后甩锅体面得多。这说到甩锅，下面这位更绝，65岁的阿姨用 AI 把自己包装成90后的美女医生，把一位大哥是骗得团团转。网恋有风险，奔现需谨慎，这话是真不假。几年前，上海男子刘辉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自称1992年出生、上海三甲医院生的于秀珍。于秀珍的网络账号里发布了近7000条高颜值的日常视频。他自称手握医院物业工程资源，承包物业工程的刘辉听到对方是医生，又手握资源，心想，哎，或许可以借此机会承接项目。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但于秀珍称母亲反对两个人交往，还要求这个刘辉支付30万彩礼，并在上海购置房产。两人交往整整5个月，始终没有办法见面，就连视频电话，于秀珍也拿母亲作为借口拒绝。5个月之内，刘辉陆续转账17万，但于秀珍许诺的工程项目迟迟没有落地。刘辉是越想越不对劲，才到派出所报案。报案之后，警方查明，这于秀珍实际出生于1961年，现年。

65岁，没有医生资质，仅曾在医院从事后勤保洁。其发布的视频全部都是 AI 合成，还一人分饰两角，扮演自己和早已离世的母亲，自编自演母亲阻挠的谎言。不仅如此，于秀珍还同时和10多人保持暧昧关系，而从刘辉处骗到的17万都用于其医美护肤、购置衣服等个人挥霍。经查时，于秀珍还在2009年曾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目前，犯罪嫌疑人于秀珍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个案子背后令人这个真的脊梁骨都发寒的原因是什么？你看到的视频，你听到的声音，都可能不是真的。眼见为实这4个字啊，在现如今的网络时代，在 AI 面前它真的已经不好使了。但骗局再花哨，套路还是那个套路，高颜值的人设，高价值的身份，迟迟不肯见面，各种名目要钱，4件套凑齐，基本就是坑了。提醒做子女的，父母网恋多问两句，多陪一陪，一句这人靠不靠谱，咱查一查，就能拦住一场骗局了。说完这些法治案例，咱得缓一缓，咱来聊一点提气儿的。接下来是关于 AI 和科技，有温度，有深度，还特别有意思。当下AI 无法替代我们亲自阅读，阅读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所阅读的文字背后，可能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及其生命经验，而是会在无数词源当中以极高效的方式组合出有意义的表达，并呈现给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无法仅凭 AI 获得理解力、判断力和想象力，也无法形成基于自身独特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视角。可以被称为你的知识的东西，一定是格物致和那样格出来的，是你能够用你的方式完成既对有信息的组织，并且能够有效地形成你自己的输出方式，这个才是阅读，这个才是掌握了知识，而不是拥有了结果。这个标题值得我们深思啊，也值得所有刷手机的朋友想一想。 AI 能3秒钟给你一篇完美的读后感，但它给不了你原来如此的那种顿悟感。你的理解力、判断力、想象力不是 AI 喂出来的，是你在学习之后隔出来的。看过的每一本书，走过的每一段弯路，它都会沉淀出别人拿不走的认知结构，而 AI 给的只是唾手可得的那个结果。当我们掌握了知识和拥有了结果，它是两码事儿。所以不要把 AI 当成我们生活的外挂，当工具用，它可以查资料做整理，我们完全可以靠 AI， 而读书这件事情一定要亲力亲为。说到 AI 和人的关系，深圳有位历史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27万份的资料绘出了一个 AI 助教，据说能一对一给高三学生量身定制复习计划。这波操作，老师们看了都得说一声哇哦！周建定是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资深的历史老师。2025年他开始试水 AI 辅助教学，起初通用 AI 的表现并不理想，答案太泛泛了，有时候甚至会出错。周建定意识到问题不在 AI 不聪明，而在于他缺少专业历史的知识储备，于是他把20多年积累的教学资源搬进了 AI 知识库，中国大百科全书等20多万条历史概念词条，近3年全国30多套高考历史卷的权威解析，以及各省考试中心、考试院和知名教师的教研资料，共27万份专业文档，通过 AI 工具训练优化，而这些资料变成了一套覆盖高中历史全知识点、重难点、易错点的专属知识库，系统对标高考考点，梳理出了125个高频复习痛点，能为每位高三学生一对一的去制定复习计划，动态追踪学习进度，全程陪伴备考。这条新闻值得一个大大的赞，因为它展示了 AI 加教育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周老师最初觉得 AI 不聪明，后来发现问题不在 AI， 而在他肚子里非常缺墨水，把20多年的积累，27万份的资料全喂进去， AI 就脱胎换骨了。我想 AI 也不是天生会教育，是老师给了他灵魂。这套模式或许
可以打开一扇门，那就是名师经验数字化复制，让更多孩子享受到高质量的一对一辅导。教育公平也许能借此往前走一大步。我们说科技不冰冷，因为它被有温度的人用来教书，就是最好的向善。老师用 AI 教学生，深圳的阿姨爷叔们更潮，人家不跳广场舞了，改拍 AI 短剧了，这反差感拉满了。当年轻人还在刷着 AI 短剧讨论撞脸角色让人非常脸盲的时候，一群深圳老年人悄悄踏上了 AI 的浪尖。最近深圳市老年协会联合本土文化科技团队打造原创银发题材的 AI 真人融合短剧《老伙计》，没有表演经验的老人将通过数字分身参演。该剧讲述了一群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退休之后重组乐队追梦的故事，大量展现深圳城市风貌。9月12号已经完成角色原型征集，预计11月中旬全网上线。当全网还在争论 AI 会不会抢走年轻人饭碗的时候，深圳的叔叔阿姨们已经用 AI 拍上短剧了，这画面是不是特别提气儿呢？没有表演经验的老人靠数字分身也能够参演， AI 在这里就不是威胁，而是帮普通人圆梦的魔法棒。说到底，老年人需要的从来都不只是广场舞，他们需要故事去讲，需要有梦去追。那这部《老伙计》讲的就是80年代大学生退休之后重组乐队追梦，光听梗概就会让人鼻子一酸了。科技发展的意义不就是让每一种人生都有机会被看见吗？我们说科技它可以圆梦也能解谜。最后这条科技新闻啊，有一点烧脑，但特别重磅。科学家说癌症可能是一种量子病，别急，咱用人话来讲一讲啊。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提出，癌细胞虽然突变复杂混乱，但最终只是在少数集中稳定状态当中会反复出现，并非无穷无尽。因此癌细胞它是量子的，癌症的实质或是量子病。但注意，这里的量子化不是说指量子纠缠，而是说癌细胞它像电子只能停留在几个固定能级一样，只能落入少数集中稳定状态。这也意味着科学家可能只需要针对集中有限的状态去提供组合方案，而不必针对每个人进行个性化治疗。目前该研究呢是停留在细胞和动物模型阶段，如果这一思路在更多癌症或者临床数据当中得到验证，那未来精准医疗或许就不再那么昂贵和复杂了。癌症是量子病这个标题一出来，估计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怎么回事，这好玄学呀。其实科学家说的量子化不是量子纠缠，它是指癌细胞看着千变万化，实际上我们说人话啊，实际上就是它会落入到有限的几种稳定状态。如果这个猜想成立，未来治疗也许就不用一个人一个方子，按状态分类给药就可以了。思路非常漂亮，但得泼冷水，因为这研究还在细胞跟动物模型阶段，离这个临床啊，它还有10万8千里，所以不要被量子致癌的广告趁火打劫了。科学需要想象力，但是它更需要耐心。

节目尾声再跟大家聊点轻松的啊！现在年轻人也都有自己的个性表达。最近啊，这10后学生圈就刮起了一阵风，头顶上支棱起几根小天线，哎，据说这叫呆毛发型，长这样有点像我们说的可达鸭。最近10后学生圈火了一款呆毛发型啊，继这个鲶鱼须之后又一新校园的潮流，不少80-90后看完真的是直呼看不懂，感慨自己已经跟不上年轻人审美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现在孩子的审美，就像以前我们的父母看我们杀马特一样。这个10后的学生圈的这款呆毛发型做法非常简单，头顶啊揪一小撮头发，距离头皮2-3厘米剪断，这个发根啊自然会向上炸开，模样特别像可达鸭小孩胆一样，头顶支棱起一根小天线，它不用烫染，也不违反大部分学校仪容仪表的规定，在清一色校服当中低成本的彰显个性，而灵感大多来自于动漫二次元的角色。老一辈眼里这就是像没梳整齐头发炸毛的孩子，但在小朋友眼里这就是呆萌可爱的标志。当然还有小朋友会俏皮地问，呆毛我剪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呆萌？哎呀，果然每一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流行啊。80-90后流行齐刘海杀马特，00后火过这个鲶鱼须的那个刘海发型，如今10后爱上头顶呆毛。审美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只是不同年代的青春表达。我觉得说实话，孩子们开心就好。以前在2024年，中学女生曾流行鲶鱼须啊，两撮头发垂落，然后挡住两边的脸，相关话题也冲上热搜，而且唤醒了一批人的青春记忆。其实只是反映出了不同年代它有着不同的审美。很多家长表示完全看不懂，但是孩子们觉得呆萌极了。我只想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这发型妙在哪儿呢？它不用烫，不用染，不违反校规，成本又很低，它可以在清一色校服当中宣告我很有个性。审美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其实我觉得即使你不理解，但是咱做家长的尊重就好了。谁知道啊，再过几年20后又流行什么发型呢？年轻人用发型表达个性，中年人嘛用运动去释放压力。时间来到18:56，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

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2: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王总啊，不忙不忙，我正整理这周的业务统计表呢。
3: 我现在在外面对接客户，登不了内部系统。你把今天的部门基础数据啊，还有客户清单截个图啊，微信发给我。
2: 好嘞，王总，马上给您截。王总，截图发过去了，基础数据还有客户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3: 行，你再把那份完整月度台账原图发过来，我这边急着核对，抓紧啊。
2: 不对啊。哎，王总，那份台账是部门内部资料，您之前反复交代过，往外传得走系统报备，现在不用吗？
3: 特殊情况，我在外面不方便搞流程，我让你发你就发，别问那么多，赶紧的。
2: 不对劲，王总再着急也不

0: 快跳过报备逼我司法台账啊，这人怕不是冒充的吧？
1: 不好意思王总，台账我微信不能发，我去内部系统跟您确认一下。
0: 啊、哦，我的天啊，差点就把整套数据发出去了。
2: 哎，小周，把上周报表拿来我办公室。
1: 王总，刚才有人用跟您特别像的声音打微信语音，我一开始真没听出来，已经发了一部分截图，后来他要台账，我才觉得不对劲，给拒了。
2: 没事儿，及时止损就很好。现在 AI 语音诈骗特别多，骗子从网上扒你们领导几分钟的公开讲话，就能克隆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光靠耳朵根本分不出来。湖北黄石就有一个案子，骗子用 AI 拟声冒充孙子，一口气骗了三位老人6万块养老钱。
1: 刚才那声音真的一模一样，我完全没起疑。
2: 所以职场数据这块得自己拎得清，平时聊点日常报个进度没问题，但客户资料、部门台账、汇总报表，不管谁要，一律要走正规的流程，不能私发微信。骗子就是先让你发点小东西放松警惕，再一步步的往核心数据上套。你记住啊，数据这东西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微信截图就像你泼出去的水，你以为删了就没事儿，人家的硬盘里可存着呢。
1: 嗯，这下彻底记住了。
3: 网安小贴士，微信私下沟通工作很常见，但心里得有根弦，客户资料、部门台账这类敏感信息绝不能通过私人聊天工具发送，遇到对方借口在外办事，情况紧急催你发重要数据，一定换个渠道核实身份，守好内部报备流程。 AI 能克隆声音，但克隆不了你的警惕心。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初雪，春季将来临，下不再树叶，泛黄的秋山，无尽的呼喊，回家的游子，海浪的书写，吹起的发间，头顶的树叶。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车里的灭火器是不是总被你塞进后备箱的最里面，常年不见天日？可别把它当成摆设。车载灭火器的有效期通常就1到2年，要是经常使用，有效期还会缩短。就算一直闲置，内部压力也会悄悄跑掉，真遇到火情时喷不出干粉，可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累赘。想想看，万一行车时引擎舱突然冒火，你慌慌张张地翻出灭火器，按下压把却只有滋滋声不见干粉，原本能快速扑灭的小火很可能趁势蔓延，轻则烧损线路，重则威胁人身安全。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压力不足的灭火器就像没有上膛的枪，根本发挥不了灭火救急的作用。其实检查起来超简单，不用特意花时间，每次加油时顺手翻一下后备箱，或洗车后擦车时多瞅一眼灭火器上的压力表，就是健康晴雨表，指针在绿色区域，说明压力满满，能随时待命出征。要是指针滑到红色区域，就是在亮红灯，得赶紧换新的。别觉得火灾离我远，提前给灭火器体检，就是给行车安全多添一道保障，这波操作超值得。
2: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